0: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夏日相关的，有哪些是独属于夏日的记忆啊，或者是独属于夏日的活动，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我的同事，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乐陶，欢迎乐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乐陶。
0: 哎呀，乐陶真的是这个
1: 爱玩，
0: 爱玩这个业余生活非常的丰富，非常多他关于夏日的一些独特的记忆啊。其实有的时候会看到，当说到某一个话题的时候，大家也会有非常多的共鸣啊，
1: 共鸣和感触吧。
0: 是，而且这个聊了一个比较独特，而且也是最近他自己的一个非常
1: 聊的时候我就非常的
0: 新潮的，对，新潮的一个心头号啊，心头号
1: 是的，
0: 哎，是个钓鱼，也跟大家介绍了非常多的不同的钓鱼方式。其实不光是大家传统的印象当中的，哎，坐在那儿把钩放下去的那种方式的钓鱼，还有很多
1: 姜太公，
0: 对，愿者上钩是吧？啊，所以说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方式，跟大家介绍了非常多的关于路亚的这种钓鱼的方式和一些知识的科普。
1: 我只能说是我作为一个
0: 爱好者
1: 的爱好者和新手啊，如果有哪些说的不太对的地方，需要大家多多指正。
0: 没错啊，其实说到了这个，刚刚说到路亚的一个装备的选择，有非常非常多的种类。其实刚刚聊到了这个装备上，它对应的是不同的鱼种，不同的这个场所啊，包括不同的这个人的使用习惯，
1: 是的
0: 啊，来进行一个选择。
1: 没错，
0: 当然这个不同的运动。它的在装备的选择上，当然我觉得大家就根据自己的预算，就是也别为了一味的追求装备党，就是我说我虽然技术不行，但是我这个装备一定得是最好的，
1: 那
0: 这钱一定得砸到位。
1: 那倒也不至于，等你开始钓了以后，你发现那些装备不太好的夸夸上鱼，就装备最贵的那些往往钓不太到什么鱼。
0: 是，所以说也不鼓励大家啊，在接触一项新的运动或者新事物的时候，就先把装备弄上去
1: 了。
0: 对，还是先培养自己的爱好，然后
1: 先选择一只入门的杆，然后看自己喜不喜欢，到底适不适合玩这项运动。或者大家第一次体验的话，也可以去到一些专门的商业渔场或者是这个黑坑去租一根杆，因为黑坑他们可以选择的杆很多，你要去找到一个自己更适合哪一个或者更喜欢哪一种方式来去钓鱼。
0: 对，就千万别我自己花了钱制备了装备，后来发现哎呀自己没有时间，或者是对于这项运动没有那么的喜爱，然后直接就搁置在那儿落灰了。
1: 是的，
0: 这个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我觉得。
1: 没错
0: 啊，那说了这么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还是聊到如果想选择这种路亚的钓鱼的玩法方式，可以去到哪儿去感受一下。
1: 这件事情我觉得首先就是你问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是禁忌问题。
0: 没错，其实很多地方是不能够，
1: 一个是不能够去钓鱼的。第二啊，就是如果上鱼的地方，所有路亚人啊，大家都会把它当宝贝，就是大家都不太愿意去分享。当人来了以后，我自己的这个私密的钓点就没有了。然后大家也是可以去探索一下。我觉得路亚的最大的魅力在于
0: 探索的过程，找地儿的过程。
1: 是的，就是我身边的很多这个钓鱼玩路亚的朋友们，这个车的后备箱里有

0: 冰糖是吧？
1: 是太特别的舒爽啊，畅爽。包括像刚刚说的酸梅汤，然后其实酸梅汤也有很多不同的这种做法，那大家也可以，
0: 有人爱放桂花，有人不放桂花的，
1: 在家里面自己去尝试一下啊，而且是又健康又解暑的饮品。
0: 嗯，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5: Bitch, I see you. Dick hopping left and right, but goddamn, how could I blame you?
6: Yeah, go on.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夏日相关的，有哪些是独属于夏日的记忆啊，或者是独属于夏日的活动，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嗯，
0: 哎，我觉得尤其是夏天，我不知道乐淘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总想喝点带味儿的，就是你凉白开，你有点就喝不动，喝不下去。但是呢，这种炎炎夏日，大家出汗啊、流汗啊又特别的多，水分流失又特别多，你不补水又不行，
1: 你需要配一些电解质的东西。
0: 对，那怎么办呢？其实你看刚刚说到的这些饮品，包括夏日饮茶啊，也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是
1: 消暑利器，
0: 对，消暑利器。但是有可能是四季都会做的一件事情，但是是在夏天会不一样的啊，这样的事情，哎，我觉得也是特别多的，
1: 属于夏天的独特的记忆。我觉得一个是吃上，一个是玩上，还有呢，就

0: 是我们的日常休息上，就夏天我起得特别早，就夏天我老能看见太阳，就是老能看见朝阳，就老能看见朝阳，因为大概就五六点我就能起来，就是日常不在我的作息里面的，你知道吗？
1: 明白了，
0: 就是早上起来这个夏天你它会给你的身体带来一种信号，就是你该起床了，因为太阳升起来的早了，你的身体自然而然的也是随着太阳开始慢慢的苏醒，
1: 是，
0: 所以说每次夏天的时候，我发现大家起的都特别早，
1: 因为你。因为在冬天的时候可能七八点钟天才大亮，
0: 是的、那个时候就觉得还是特别的困，
1: 对、但那个时候你感觉还是清晨，但夏天五六点钟、四五点钟天已经就这个蒙亮了啊，然后你六点钟已经是大亮的一个天气、所以说你起来之后你不会有那种哦好像还是在晚上的感觉，
0: 对、
1: 所以说也是能够在你的作息上有一些变化，有一些感受的不同的，
0: 而且夏天特别愿意出门、就是
1: 尤其清晨的时候，
0: 对，就是冬天的时候，有的时候呢，就是不太乐意出门，就愿意宅在家里，不太爱动弹啊。但是夏天呢，的确爱比较爱动弹。
1: 但是四十多度的天，我也不想出门。
0: 那你要说四十多度的天，我觉得夏天还有一个独特的记忆，就是晚上的烤串和啤酒了。
1: 对，刚刚说到的这个吃喝，刚刚说的主要是喝上饮品上，
0: 对，
1: 但这个吃上，我觉得就是夏日大排档。
0: 我觉得只有烧烤是属于夏天，烧烤一定是属于夏天的。
1: 就这种脏摊儿啊，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个大排档，也是只有在夏天的夜晚才有的。这
0: 而且一定得是那个塑料桌子、塑料椅子，或者是这个木椅子、小马扎、小板凳，然后往那儿一坐才有感觉。
1: 对，大家这个来一瓶冰镇啤酒，畅聊一晚上。
0: 是的。
1: 就是跟好朋友
0: 一瓶啤酒喝一宿是吗？
1: 跟主要是跟这个好朋友之间的这个畅聊，
0: 畅聊的感觉，
1: 这种记忆是我觉得也是夏日非常独特的啊。其实你会发现这种大排档，在四五月份的时候，尽管天气也还是相对来说舒适的，但是也没有特别多。只有在进入六月中旬
0: 以后
1: ，你会看到这些商家也会把这种。啊，这个，
0: 而且一定得在街边
1: 排场啊，就是摆起来。
0: 虽然说这个的确去到这个大排档，然后去感受一下夏日的这种消暑解暑的快乐，
1: 没错啊，撸撸串啊，喝喝啤酒，哎，畅聊一下人生，啊，想想下半年该怎么办。对，其实刚刚说到这个夜经济，除了大排档之外，我觉得最近夜市也特别的多，
0: 没错
1: 啊，而且是有那种专门的夜市，
0: 专门的夜市，
1: 而且我觉得这种夜市的记忆也好像是夏天独特的啊，
0: 因为冬天你出来找个夜市吧，夜市我都不出来摆，
1: 对，夜摆摊的都不愿意出来，太冷了啊，所以说只有在夏天才会有这些独特的记忆。
0: 也不算急，就是大家都骑着三轮车，然后呢，每个三轮车呢都代表着不同的美食，这个是炸串的，那个是炒饭的，那个是卖凉皮的，这个是做什么肉蛋堡的，那个是烤冷面的。然后呢，这些三轮车呢，大家都还成群结队的一起出现，尤其是晚上在某一些
1: 固定的
0: 广场里面，哎，对，我能够看到这些夜市，然后这是属于我童年的记忆。其实到现在我好像很难去找到这种，而且吧。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对食品的监管没有那么的严格啊，地沟油的感觉、的确是不太
1: 脏摊的感觉，
0: 尤其是妈妈不让吃的感觉，
1: 我觉得特别香。
0: 炸串配上炸烧饼，那个油你也不知道它炸了多少回啊，但是这个加在一起你就觉得喷香喷香的。
1: 是
0: 小的时候的珍珠奶茶不像现在一样会给你加各种各样的榛果肉，它就是珍珠，然后呢配上一些各种各样的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的那种速溶粉，夸给你冲一勺，然后拿着你就去喝。那个感觉的确我觉得好像只能存在在小的时候童年里面的记忆啊。
1: 就随着这个时代的发展，大家对于
0: 太健康了有点，
1: 对食品的这个要求越来越
0: 高了，
1: 所以说这些我们所谓的垃圾食品也就逐渐的消失在了历史长河当中。
0: 就像这个辣条啊，现在越来越规范了以后，你好像就没有小的时候的那个感觉了。
1: 是，哎，我觉得这也是夏日独特的记忆啊，这个脏摊夜市。哎，说到夏天的吃啊，我觉得脏摊夜市当中的很多

不管是面对爱情还是面对友情，我们面对那些自己重视的人，总是很害怕产生矛盾，害怕吵架。其实吵架没关系，你们也许会有一万个争吵的理由，不管多大多小，但别忘了，请一定要有两万个理由来结束战争。最重要的不是在这一场争执当中取得胜利，而是两个人在发生了冲突之后，如何继续的好好的走下去，一起来面对问题，你们两个一起来对抗问题，解决它。

有人说，最近的这些年，有一抹绿在音乐圈当中大受欢迎，这一抹绿就是苏打绿。2003年的夏天，苏打绿在大学毕业告别演出当中被发掘，原来以为的句号变成了起点，开始了他们的音乐梦想。第二年，苏打绿组合正式出道，他们用温暖积极的方式鼓励了世界上每一个平凡的灵魂。2016年，苏打绿站在了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一次性包揽了五项大奖，分别是最佳乐团、最佳编曲人、最佳作词人、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国语专辑等等，风光无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2: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24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夜明珠路东向南，港红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一个人走在大街上，迎面看见和自己同龄的一群人走过来，好像本该热络地打招呼，但总是会不自觉地低下头，仿佛内心深处害怕别人看到自己。而当夜晚降临的时候，一个人躺在床上，听见风吹树叶的沙沙声，听见了楼道里有上上下下的脚步声，控制不住内心丝丝的恐惧在生长。其实这个状态可以总结为两个字，那就是孤独。
1: 尤其四月

想伍思凯被誉为爱的歌手的原因，有一个简单的因素，就是他的歌曲很多歌名里都带有爱这个词，例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爱与愁，最爱是你，我最爱的朋友，爱的过火，爱的最高点，等等等等。伍思凯的歌曲曲调和意境都很有标签性，而且他特别喜欢在紧凑的旋律当中一次又一次攀升音高，非常的耐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夷陵大道东向北，从港前路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其实说什么话不单单是语言的艺术，有时候呢也要看这个话是从谁的嘴里说出来的。一句话从普通人的嘴里说出来，有可能会被说成是情商低不懂事，可是同样一句话从王菲的嘴里说出来，叫做有个性。还记得在2004年金曲奖颁奖典礼上，王菲上台领奖，台下的粉丝说，菲姐多说一点，于是王菲多说了两句，说我会唱歌这个我知道，对于金曲奖评委对我给予的肯定我也给予充分肯定，这句话石破天惊，可是我们都觉得很正常，因为她是王菲。

是我步步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4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4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流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

是说主播推荐多优秀啊，主播推得好啊，这话一般都是互相的抬装的话，你没必要啊。哎，感谢407来直播间啊，来自于狼潍坊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是一档纯说车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如果说哪一天兄弟们啊，在咱们直播间啊，我这个你看哪个产品你买了，哎，也不错，这种情况你回来感谢一下我，回馈一下，这话是比较真实的。来看问题，最哎呦。再看一个问题吧，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理想 i6 和 Model Y 我纠结3个月了都已经啊，最后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我就想问一下，您的头部空间有要求吗？就你身高，我就这一点告诉你啊，你身高是1.7米还是1.8米？安师傅，那你是1.75米还是1.85米？说安师傅，我身高1.75米，那你可以考虑一下理想 i6。安师傅1.85米，你真的不能买理想 i6，撞头。Model Y 适合你。这理想 i6 啊，你弄的，你这车弄的是什么样啊？怎么么头反正顶头有点啊？观点供参考，就这一点啊，告诉你啊，您个子多高？您就这一点，你得分析一下就可以了。个人要求综合性价比很高，是啊，这非常不错啊，很好。来吧，时间关系不能跟各位再来 solo 了，来讲很多车话题了。在节目最后呢，总会拿出一款好产品与你分享，主播甄选产品，这款产品呢是兰蔻的产品，兰蔻的口红啊，它是三支装兰蔻口红。这里边呢有这个羊绒野莓，有这个羊绒朱砂等3款经典色彩啊，这口红啊，哎，每一支都有这个超级百搭的感觉，兄弟们，重点来了，3支总共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259啊，这个各位可以算一笔账啊，就这个产品的话呢，在很多地方啊，就是你就兰蔻，你怎么可能花这一价买？你不可能的，兄弟们。不多说了啊，就想告诉各位东西好。那怎么来买咱们这兰蔻的口红呢？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关注一下，然后呢在产品搜索栏里边输入兰蔻，来找到这个价格是259的价格，直接在线购买，齐活啊，就这么简单，铁子们，你买了就会感谢我的。同时呢，这个产品呢，你买了之后呢，也可以送给朋友啊、亲戚啊，是吧？哎，送礼也倍儿有面的一款产品，这很好的啊。来吧，一首老歌，来自于莫文蔚、苏慧伦，《失恋万岁》是吗？哦，好嘛，好歌。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各位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想说却还没说的，
4: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3: 还很多。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有没有过暗恋？有一个比喻说，暗恋就好像是在机场等一艘船。有时候在想，好像我们越长大，很多话就开始说不出口了。比如我们小的时候，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话，可以轻而易举地说出来。这种随时随地表达自己的情绪，有时候似乎只是小孩子的特权。越长大，表达喜恶好像被日渐成熟的自己所禁止了。就像我们总是不愿意和熟悉的人撕破脸吵架，伤害对方，对心仪对象的喜欢似乎也不再敢轻易地说出来，害怕别人拒绝会伤害自己。而暗恋是最保险的方式，也是最孤独的一种喜欢方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

0: 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四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8: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9: 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0: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9: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10: 爬过了唐古拉山，
9: 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1: 听达达唱南方，
12: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1: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3: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献给暗恋的歌单。描写暗恋的歌曲，张志成有一首《暗恋》，歌词表达得非常的精准和微妙。四目交接的时候不要停留太久，适可而止的问候，关心不能太过，好奇也别去探索，嫉妒只能深锁。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关于暗恋的歌单。这件事情不分性别，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灵魂对另一个灵魂的吸引，可能他是你的好朋友，或者就是你只见过几面的普通朋友而已。但是一见钟情的故事前提是两个人的双向奔赴，否则只有一个人牵肠挂肚，那就是暗恋悲剧的开始。刻在你心底的名字，这部电影好在设置的是双向奔赴，但是现实里的暗恋大多数都是单方面的。

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关于暗恋的歌单。素与阳的歌曲里总是在唱着一种不对等的恋爱关系。在《旱鸭》这首歌里写道，我是一只不会游水的旱鸭，游不进你潜至深海的岸。被喜欢的那个人不知道喜欢他的人在背后做了多少的努力。

0: 空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请勿饮用自来水。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

0: 以上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 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然后呢？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关于暗恋的歌单。暗恋这件事情总是在矛盾的边缘徘徊，我们希望的是被喜欢的人看出来，然后给予热烈的回应。如果结局是被拒绝的话，那还不如伪装得更好一点，再不留痕迹一点，最起码还能够做朋友。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你正在听到一张关于暗恋的歌单。 很长一段时间，知名度最高和暗恋有关的剧应该就是这一部《最好的我们》了。对于年轻时候的我们来说，年少的暗恋最美好的部分大概就是为了喜欢的那个人去变成更好的自己了。

0: 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关于暗恋的歌单。在电影《我的少女时代》里，关于暗恋的一种解脱是，在为了爱慕的人努力地改变自己的过程中，有人发现原来暗恋的人也只是自己的幻想而已，真正喜欢的、适合自己的也并非就是那个暗恋的人。
2: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当一个女孩说她再也不理你，不是真的讨厌你，而是她很在乎你，非常非常在乎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

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2: 真的是你。
1: 如果你来时，
2: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3: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1: 生命旅程
4: 还能重新爱你，
3: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5: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6: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一张关于暗恋的歌单，有一些暗恋是很漫长的。关于这件事的描写，最纯粹动人的应该是情书了吧。年少时的惊鸿一瞥，居然念念不忘了一生，而大多数的暗恋最终的结尾都是无疾而终，甚至暗恋是一个充满了少年气的行为。毕竟成年工作的我们真的很难只是单纯的去喜欢一个人了。

播报一则气象信息，来自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6号11时37分发布的重要提醒。预计27号到28号，我市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强降雨时段出现在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过程累计雨量90到150毫米。夷陵、长阳、五峰、宜都局地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50到90毫米，阵风6到8级，局地9级。建议防范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等风险，做好中小型水库、堰塘的安全度汛工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4: 请听广播剧《井冈魂》。
5: 罗夏英将一件夹衫给他披上。南斗，睡去吧。
6: 哎呀，去去去！
5: 王佐心里仍很烦躁，把夹衣甩掉，又俯向铜盆。盆里的星光好像熄了淡了。王佐凝视了一会儿，仍看不出什么端倪，却听夫人嚷道：哟，老三回来了。王佐抬起头，果然看见三头目李克昌走过来。
7: 嘿呀，老三，你可回来了，毛平没出事吧？
6: 哎呀，没有。
7: 哎呀，我说呢，怎么看不出这心情有变化？哎，怎么三班那些兵滚了？
6: 还没呢，我回来时袁大哥又得到准信儿，说他们已经开到古城了。
7: 古城？那这不是逼近宁冈了吗？
6: 是啊，事先他们的司令还派了一个老表给袁大哥送来一封信呢。
7: 哦，那信里说什么？
6: 等我和李小甫赶到毛坪时，送信人已经走了。听说是那个司令要同袁大哥交朋友，要在这一带打土豪呢。
7: 嘴上说的甜，腰里挂完帘，他打土豪哪里不能打？那我老庚信了他？
6: 李克昌摇摇头，没有。袁大哥也看透了他们的用意，回了信说交朋友可以，打土豪啊，请他们回湖南去打。
7: 嗯，对对，杀猪吹屁股，我就知道他骗不了我袁老庚。
6: 王佐显得很高兴。李克昌接着说：大哥，可是那个送信的老表走了不久，他们就进兵古城，袁大哥让我回禀大哥，情况眼下还很复杂，他们文武兼施，估计还会来纠缠，但马上动不了武。毛平都做了安排，山上就按大哥的部署办。
7: 好，要的。袁老庚先给他来文的，我们准备武的。克昌，你还回小井去，都往黄洋界派些哨，一有情况立刻来报告。
6: 李克昌领命离去。王佐叫罗夏英把香案铜盆收了，又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才返回屋里歇息了。黎明前的夜很静，王佐的心里却一直静不下来。山下的来宾一到古城，他铜盆里的星象却无变化，这遇事是凶是吉，他难以断定。好不容易进入梦乡，傍晚的那阵雷雨又在他的梦中发作，乌云翻滚，遮天盖地，比傍晚那场还要猛烈，很快吞没了所有的星辰，大有把瓷瓶也吞掉之势。王佐看到弟兄们从各哨口像落汤鸡一样的跑回来，他急了，赤着身子出了屋，面对云头大声怒吼：
7: 大胆妖孽，竟敢犯我慈嫔，不晓得我是王南斗吗？有我在，休想逞狂。王佐举起一把利剑，迎着雷雨的云头劈去。说也奇怪，顷刻之间云消雨停，在云雨声散的黄阳界上竟出现一道七彩长虹。王佐兴奋地喊了一声，突然醒来，原来是一场梦。他看看外面，天已经大亮，回味梦中的情景，觉得非常奇妙，正百思不得其解。这时却听见院子里有人喊：
8: 报告大哥，有情况啊。
7: 王佐一听喊声，吓了一跳。他回味梦中的情景，觉得非常奇妙，正百思不得其解，就听见有人大喊：
8: 报告大哥，有情况啊。
7: 王佐一听喊声，从床上跳起来：
9: 什么情况？快快进来说。
7: 一个身材短小的矮子像猫一样捏手捏脚的进了门，原来是五福七。西北方向突然冒出一支军队，王佐担心他的宿敌从东北方向趁机闹事，于是派五福七去拿山打探动静。
9: 哦，阿七啊，引刀一那个老贼有什么动静？
7: 五福七没有马上回答，而是诡秘地从怀里掏出一卷纸，走到王佐跟前。
10: 大哥，拿山倒没有什么动静，银道一那个老贼正在为他的女儿出家准备彩礼呢。可是我回山的道上却碰上了情况。
9: 哦，什么情况？
10: 一个从三湾派来送信的老表混了路，向我打问上慈平的道，说是一个叫毛司令的让他给大哥捎个口信儿，过些日子他要亲自带队伍前来拜访，那还给你捎来了这卷标语。
9: 哦，
7: 王佐接过五福七地上的一卷纸，展开来看，每一条上都写着毛笔字。王佐识字不多，一条写有打倒土豪、实行工农革命的标语，他只认得打和土两个字。瞅了半天，他问：
9: 这打土什

0: 么呀？
1: 五夫妻指着标语念道：“
2: 打倒土匪，实行工农革命。”
0: 土匪？
1: 王佐最怕别人说他是匪，眼睛几乎瞪成了铜铃。
0: 谁是土匪？他们要打倒哪个？
1: 五夫妻见王佐火了，心里暗暗高兴。自从李宅脑反水被袁文才率兵镇压下去，五夫妻半年没敢同尹道一联系，神不知鬼不觉在慈平隐蔽下来，继续为尹道一卧底。凭他一身伎俩，好不容易获得王佐的喜欢。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你的意思，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曾经以不同的面貌也在我生命里出现过好几次。对此我并无更高明的解释，只是觉得今天说不定是个合适的日子，我们就各自用舒服的姿势，用擅长的方式给人生我们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

0: 沟沟壑壑，云涌雾飘，赶到茅坪时已是半夜时分。山林平坳，黑森森一片，只有茅坪河水在哗哗流响。早有布哨报告了袁文才，于是王佐和两个随从一下步云山，便见一溜火把从茅坪街上奔了出来。袁文才一看见王佐，便伸出双手抱住他的胳膊。哎呀，我的老庚啊，怎么摸黑赶来了？山上没事吧？
1: 嗯，山上好好的，我是担心你这山下。
0: 王佐一边跟着袁文才往指挥部走，一边把昨夜观星象和一早五夫妻讲的情况说了一遍。袁文才听罢沉吟了一会儿，大哥所虑甚是，来的也正是时候，那边天黑时也来了人呢。
1: 哦，是来下战表的吗？
0: 不是，来送请帖，弟兄们正为这事儿在争吵呢。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你能开吗？
6: 你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7: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8: 嗯，就喝了一点。
6: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7: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曹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播出瘀症的辩证和调理。

堵车最多是耽误我们的一些时间，而身体的淤堵很有可能会耽误我们的生命。百瘀生百病，瘀是悬在中老年头顶的一把刀，肿瘤、冠心病、脑中风很有可能都和它有关。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存在血瘀的症状？有些人认为吃点红花、当归和三七等，血瘀就能够得到改善。这些网络流传的活血化瘀的方子管用吗？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为您播出瘀症的辩证和调理。

0: 人体堵车了会使人的代谢不畅，从而引发各种疾病。那么在中医看来，究竟什么是瘀呢？
1: 中医这个认为瘀应该指的是血液运行迟缓，或者是血管堵塞啊。它轻的可能就只是说血液运行相对缓慢了，不通畅了，但是还有一部分是血液是通畅能流过去的，那么严重的才是血管的堵塞。那像很多的那种心梗啊、脑梗的，那就属于血管堵塞，那就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了。那么日常情况有很多，那个中医也会辨证说，哎，你有血瘀啊，那可能它没有达到完全堵塞，或者说是特别小的那种微细的一个那个血管堵塞了，那按中医来说是络脉啊、孙脉那种很小的那个络脉的一个堵塞。那大多数情况实际上是一个血液，那用现代医学来说是一个血液粘稠度增加、血液运行迟缓，哎，它影响到我们这个血管供血端的那个一个血液的一个输送，或是氧气的一个输送带来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个瘀，我们要说形象的来理解，就只能说轻的可能是血液运行不通畅啊，迟缓，重的就是血管堵塞。虚火瘀包括痰是老年性疾病是最基础的三大病理因素，就是中医的观点啊，一个是虚，一个是瘀，一个是痰。瘀在中医里面它是很广泛的，各个系统都可以都可能会出现，而不局限在说脑血管病啊、心血管病。那我们刚才讲的，实际上每一个疾病，大多数每个系统都会涉及到一个血液血供的问题。那我们内科、外科，甚至是眼科、耳鼻喉科，那个就是哪个科都可能会在用到中医来诊断、诊治疾病的时候，都会判断这个瘀。那你眼底的血管，你耳朵里面也有循环。它都会有，那它容易这个，就是我们用现在这个比较通俗的是这么来理解啊。那你要说怎么来判断的话，中医它是有一套系统啊，我怎么判断就有瘀了呢？刚才我也提了，就是说比方我们看这个皮肤发暗，然后或者是这个舌质伸出来之后，它这个是偏紫偏暗，或者是有一块块那种瘀斑啊，瘀点，舌下一卷，舌头卷起来的时候，舌下的那两条络脉是又紫又黑啊。那还有就是这些患者的身上可能多少是有一些疼痛啊，比方说又是表现真相的一些疼痛啊，这是他自己能够就是感觉到的。相对来说瘀的形成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所以一般辨证如果是有淤血症的话，它的病程相对就比较长。对，所以这些也结合具体的看。有的人我们说中医说，血瘀了，但是呢，也有轻重。有的人可能舌头稍稍有点暗，有点这种情况，大夫就能敏锐的感觉到，也会借助现代医学的一些检查手段。那你说眼底的那些病变，那眼科有可能会结合一些活血化瘀的药物来治，像我们脑血管病、心血管病，那肯定用的是更多了。但是并不是说瘀本身它的形成的机制也是很多种的，所以我们治疗说瘀还是有侧重的，所以这就是中医比较高深的一个问题了。

0: 人体的血液通畅，身体才能够健康。而现实生活当中，有血瘀情况的人啊，不在少数。舌质暗紫瘀斑，面色青黑，妇女痛经、闭经、月经不调，身体出现肿块、包块，头身、腰腹疼痛，关节肌肉酸疼，甚至可能会有动脉粥样硬化、脑梗等心脑血管疾病，这些都和瘀有关。瘀是如何形成的呢？
1: 瘀呢，它是可以啊，就是它和气虚还是不一样的一点，就是说气虚可能是功能减退了，
2: 嗯，
1: 哎，这是它一个始动的一个因素，
2: 嗯，
1: 但是瘀呢是这个疾病过程当中，它逐渐这个病形成了这么一个病理产物，这个产物倒过来又成了一种致病的因素或加重疾病的一个因素，
2: 嗯，
1: 所以它是个中间环节，
2: 哦，
1: 那就是比方说我们气虚。那气的推动作用是推动血液的运行，推动我们那个津液的运行的。那当气虚之后，它推动的这个力量不强的时候，血液就会运行迟缓，那就会形成气虚血瘀。还有一种就是，这个说爱生气哈，有一种人是，肝气郁结哈，这是这个这一类的人，他是长期的这种气滞。气是推动血液运行，你自己气的运动的动力就差了，或者说活动性就差了，所以气滞也会血影响血液的运行，导致血液运行缓慢或者是运行不畅，那会导致气滞血瘀，那这个是偏实，气虚血瘀就偏虚。还有就是说你像这个寒冷啊，我们中医说这个寒邪湿，你像到冬天的时候大家是不是都比较缩着哈，它寒主收引嘛，所以它当寒邪侵袭人体的时候，它这个血管也会相对收缩或者是痉挛，也会影响血液的运行，这会就是寒凝血瘀啊，这所以它瘀是一个中间病理环节嘛，它有形成的机制。那你说我们这个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啊，高热，你是发烧的高热的人也会形成血瘀，或者说我们这个高热出汗过多，那个出汗过多，你血液的那个有效容量是减少的，
2: 嗯，
1: 啊，所以它这个就中医来认识呢，就是汗出是一个津液，它是阴虚血淋了，因为稠了，水分丢失多了，血变稠了，这是阴虚血瘀。那还有就是这个说热盛也会导致我们气血影响气血运行的这个问题，要么就是高热的时候会有两种表现，一个是这个导致你的血管破裂，那中医认为你这个血这个从血管里面出来到这个出血这个情况也是一种淤血的状态，血溢就是叫血溢脉外也是淤，所以这个就是你想瘀，一个瘀就是有气虚、有气滞、有寒凝，也可以阴亏血瘀，也可以这个热盛血瘀，是多种机制都可能会产生的，还有更复杂的。所以，那你光一个瘀，我们治疗说活血化瘀，这是最基本的。
2: 对。
1: 那你要结合体质，你把结合你的状态，你是气虚的，我们可能要补气活血化瘀。那你要是说你这个是寒凝血瘀的话，那我们可能就是要温通，然后你要是气滞的，我们就要理气活血化瘀，那就是不一样的。那你要说你这个阴虚血瘀的，我们要养阴活血
2: 啊，
1: 你要说血溢脉外的这种出血性疾病，那我们可能就要这个活血化瘀的时候要注意一个就是凉血啊，就是热盛这种血溢脉外，我们可能是凉血活血化瘀，
2: 哦，
1: 就不让它那种，就体内的这种热的这个热盛的状态要得到一个改变吗？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夜明珠路南向东，从港红路到三峡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总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9: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堵车最多是耽误我们的一些时间，而身体的淤堵很有可能会耽误我们的生命。百瘀生百病，瘀是悬在中老年头顶的一把刀，肿瘤、冠心病、脑中风很有可能都和它有关。如何知道自己是否存在血瘀的症状？有些人认为吃点红花、当归和三七等，血瘀就能够得到改善。这些网络流传的活血化瘀的方子管用吗？今天的健康投资家为您播出瘀症的辩证和调理。

如何来保持血管畅通，减少淤堵呢？根据你姐有两方面因素失衡的状态的话，她这个风寒之邪侵袭就会导致脑血管病多发，阳气出身还没有那么热，啊，她这阳气还没有那么盛。对我们说脑血管病，它有两类吧，一个是脑梗死，一个是脑出血，一个出血性，一个缺血性的。注意情绪的平稳。 顺应这个时节，做好这个过渡，就是说该有几个因素啊是要注意的，就是避免脑血管病这个多发的这个几个因素。比方说冬季可能是比较冷，吃的食物，比方说比较辛温，钠辛钠刺激或者是偏高热量的这些食物比较多。那对于老年人，他这种食物吃多了会带来 血脂的升高啊，血粘稠度增加，它会也是诱发脑血管病的一个因素之一。另外一个就是冬季寒冷，运动少的话也不利于这个血液的运行，然后也可能是它脑血管病高发的一个因素。另外就是这个我们说要御寒保暖，春捂秋冻，它相对比较完好，就不容易 发生这个脑血管病，所以这几点我觉得可能要做到，就是刚才提到的是要保暖，然后饮食，然后还有个运动，另外还有个情绪。这个季节变换的时候，人有时候也是情绪也会有一些改变，因为天人相应这种天，所以也要保持一个很好的一个情绪的平稳，心态的一个平和，也有利于避免脑血管病的 发生。我觉得老年人随着季节交替，那个睡眠，刚提到这个睡眠也会受影响。黄帝内经说的时候是应该是夜卧早起，那当时这个夜卧实际上指的夜卧早起指的是晚睡早起，但实际上那个我们要客观的去理解，古人那个睡眠时间是日落而息， 日出而作，所以太阳一落山，天一黑就没事，就睡觉了嘛。相对来说白天在变长，那我们睡眠时间可以晚一点，那也可能也在九十点之前就睡觉了。所以老人这个睡眠也很重要，所以呢尽量的就是比方说十点前开始睡觉，然后可以早点起来，起来就是顺应我们阳气生长的这么一个 大自然的这么一个交替的过程吧，这样的话，他可能也能就是睡眠好了，对他呢避免脑血管病的这个发作呀或加重也是有好处的。

0: 减少淤堵情况的发生，要以预防为主，平时就应该注意疏淤。而且专家还建议说，活血化瘀也要对应病机。
1: 老年人这种想法哈，多吃点活血化瘀的药，疏通血管，有可能就避免这个脑血管病的发生。这个脑血管病它还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疾病嘛，所以它的预防是多方位的，不是说我单纯的吃了活血化瘀的药有可能就能避免的，吃了活血化瘀药用对了，可能对它的发生，对它的加重是有帮助的，但不能单独依赖某一个活血化瘀的药，我就认为它能避免脑血管病的发生，这个误区得解除。所以

0: 可能洗漱不太方便。
1: 对，
0: 另外呢就是上厕所不太方便，
1: 卫生间
0: 啊。现在好像咱先不说野奢，就普通的蒙古包啊，它是不是现在也都进化成什么独立这个独立那个了？
1: 很多蒙古包基本上就是外边有个蒙古包外形，但里边就是酒店化了。
0: 一应俱全，
1: 对，一应俱全
0: 啊啊！哎，我前日子看一个新闻，也是到了这个旅游旺季，说现在还能够租那个大蒙古包，如果一家人或者是七八个人的话，他们还分大小，是能在当地租是吗？
1: 对对对，当地可以直接把它包下来。
0: 哦，这个就跟住民宿是俩概念吗？一下住好几天。
1: 嗯，对对对，
0: 而且当地人是负责给你做饭，也不是一顿饭，还有几个肉菜、几个素菜，还是现在还有这样的业态。
1: 对对，
0: 那就算民宿吧。
1: 这个其实就是在咱们蒙古草原上一个特有的当地的牧户游的业态。
0: 哦，牧户游。
1: 对。
0: 哦，
1: 现在在整个的内蒙古，尤其在呼伦贝尔地区，大家都在推行这种业态。就是我深入草原之后，没有其他的这个匹配的条件，那就深入牧户，牧户家里边就给大家做这种正宗的蒙餐，同时呢，他可以给咱们的游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住宿条件。当然不是纯的住在牧户家里边，他们也会结合这些旅游配套做很大的这种升级改造，符合咱们游客的需求。
0: 嗯。这就是深度游里面的一个项目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都比较常规，
1: 对，
0: 沿途可以找到宾馆，也可以找到蒙古包，就是那种类似这个比较正规的宾馆一样的蒙古包。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你真的深入了啊，就是那周围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所谓设施了，
1: 对，
0: 但是呢有另外一个选择接着你，
1: 对对，
0: 就叫牧户游，
1: 对，牧户游，
0: 嗯。这个旅游的品种还是在节目当中第一次为大家介绍。
1: 嗯，
0: 适合这个季节吗？也就是温度啊，包括那个帐篷，也不叫叫蒙古包的那个户型啊什么的。
1: 这个季节其实还好，
0: 就秋天是不是最合适？
1: 秋天是比较合适。我们也可以选择有更多的选择，像我们现在自己做的这些野奢酒店也可以。
0: 就是在夏天当然了，
1: 对，
0: 这个我们去露营一个方向是全都带齐了，另外一个方向呢就是我们根本就不考虑，
1: 什么都不带，
0: 哎，对，然后恨不得连炒锅什么的到现场也都有，就是这样的一个旅行线路，住宿条件当然了，住得很舒服是一方面，另外呢就是当地的美食，咱们就先聊点这个特别实际的啊，就是如果你真到了当地之后，你打开某些软件，比如说某团啊，或者某点评啊，就是这个送餐啊，或者是指点江山，你去哪哪吃，是不是也特别特别的明确？
1: 相对大一点的城市已经很成熟了，小一点的目前还不是很准。
0: 东线西线都应该，就是你如果沿着大路走，
1: 对，沿着大路走，对，咱们这几个旗县的镇抚所在地，都没问题
0: 啊，就基本上都是很准的。
1: 对，
0: 就是和你个人感觉去这个西线上吃羊肉的这些点位，是不是也没有太大差距？差不多，
1: 可能就是老食客会有一些极度刁钻的品味口味上的一些偏好，但是具体来讲，这每一个新去的游客基本上不会踩雷啊。当地，尤其是在当地来讲，一家餐饮想活下去，它要靠当地人去支撑，游客的话只能支撑两个季节，所以在当地比较老的这些店铺，大家就随便去，闭眼去都没问题。
0: 哎，这是一个挑选的原则哈，
1: 嗯，
0: 就是网红店是一方面，另外找老字号这个更重要。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在旅游季过去之后，是不是当地人还会去那儿吃？
1: 对对对对，
0: 这个事儿也是一个经验啊。接下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内蒙古的中部了，简单的介绍介绍呗。
1: 嗯，
0: 内蒙古中部都包含哪些非常传统的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1: 行，这个在介绍中部之前啊，其实大家还比较容易记住的一个就是在东北部和中部的一个连接点叫二山，这个一年四季都很好看。这个就继续向南走通辽，还有走这个兴安盟，一直向南走，这沿线也有很多很多小的景观啊。沿着301国道、505县道，基本上就是景观都差不多，都是大草原。到了中部地区，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就这么几个大草原，第一个就是乌拉盖。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大草原。第二就是贡格尔草原。
0: 贡格
1: 尔草原，东西乌珠穆沁贡格尔草原，还有苏尼特，还有这个再往南一点就乌兰布统草原。贡格尔草原呢也是这两年逐渐在提升，它受到达达县和热阿县的这个自驾旅游的这种热度影响。目前呢很多游客开始走这条小环线，从达里湖到

0: 到这个叫热水塘镇，达达县热阿县沿线的希拉木伦河呀、浑善达克湿地呀、白银希勒的这云杉林，还有这个阿斯哈图石林，所以可以说这种地形地貌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它完全属于这种克什克腾的国家地质公园范围之内，所以跨了锡林郭勒和内蒙古赤峰的克什克腾两个地块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就是搜达达县热阿县，基本上就相关攻略有非常非常多，主要是贡格尔草原，继续向北就是乌拉盖草原，这两年也是逐渐热度开始提升，这个因为咱们有一个电影《狼图腾》嘛，它这个地方目前是非常非常的热，
1: 开山地对，就是有了一些这个标志性的事件，或者是文学作品，或者是电影，这个地方就变成大家趋若鹜的，哪怕怎么着我也得去看看啊。
0: 对，
1: 这是内蒙古的中部，哎，你真熟啊，
0: 去了好多次。这个无论是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还是乌拉盖，还是这个东西乌珠穆沁，包括二连浩特，这些呢，都是受最近几年公路的整体提升，大家自驾难度比较低，以后就都愿意往外走一走，大家也希望到这边去看一看。其实中部地区还有向西延展的一部分，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乌兰察布地区
1: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非常熟的名字，
0: 对，
1: 乌兰察布
0: 乌兰察布大家去的比较多的，以前是黄花沟，现在呢是乌兰哈达火山群，现在也叫乌兰察布火山群，这个地方现在就是也成了一个新晋的网红打卡地嘛，大家可以近距离的看一看火山的结构，同时因为原来的开发和这个火山的这个利用吧，大家也能看一看，哎，火山被解剖之后它的内部结构是什么，这些火山灰啊、火山泥啊是怎么应用的，包括这些火山石啊，大家都有未来有什么用途，也是一个地质公园这种地貌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原来扒开这个表层之后，这些火山岩就非常非常像外星的这种火星的这种地貌了，大家可以到那儿去拍点照片看一看。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日常妆容、约会聚会，1059主播甄选推荐自带质感皮革外壳的圣罗兰4号眼影，两款热门色号随心挑选都能驾驭。4号500摩洛哥流光拥有细腻的水感细闪，上眼波光灵动；4号100融合哑光和断光的色调，清冷温柔，适配各种肤色。粉质丝滑细腻，容易晕染，不易飞粉卡纹，新手也能轻松画出富有层次的眼妆。搭配眼部打底，妆效更加持久，可以单独打造淡妆，也能叠加搭配唇膏塑造完整的造型。掌心大小方便收纳，通勤出游随时补妆。团购特惠239元，喜欢精致氛围感眼妆的姐妹们不要错过这款大牌彩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疏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版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常，多圈层次高级，男女佩戴都适配，轻轻揉搓便能散发淡淡木香，治愈日常浮躁，久坐办公日常通勤佩戴，静心舒适氛围感拉满，自流盘玩温润养手，送长辈送朋友雅致有底蕴。团购低至259元，喜欢国风文玩的朋友别错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跳跳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夜明珠路东往西方向，港红路附近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14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9: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10: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1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0: 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现在道路交通条件越改善，大家往北开的心就越浓烈。
3: 对，
2: 其实你就照我看吧，好像中部线路当中，好像有更多更适合亲子游或者全家游的这种意向，就是，就你说东边吧，那是新的。嗯，然后呢，西部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这叫什么来着？
3: 乌兰察布县、
2: 呼伦贝尔大草原啊，这可能更适合年轻人哈，哇，那么来。然后中部由于过于成熟，大家也都非常熟，可能都不止一次的去。
3: 嗯，
2: 又加上有一些知识性在，尤其什么火山群啊，
3: 对，
2: 好像有人春天去，有人秋天去。
3: 对，
2: 但是对于中部线路，是不是夏天也是一个就是热点的热点，或者说是旺季的旺季？
3: 夏天是一个非常旺的季节，而且目前整个中部地区，尤其在锡林宫的南部，正阳白旗啊、正蓝旗啊，它也是打造这种千里风光草原文化带。而且这边呢，就是大家看，它除了有这种草原风光以外，还有文化，像正蓝旗的这个原上都，还有这上都湖周边啊，草原和沙地还有这种湖泊相结合的这种景观，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湖泊非常多。
2: 也是地肥水美的一个地方，
3: 对，
2: 自然风光很好，而且现在保护的力度也很大。
3: 对，
2: 而且关键是成熟，对于很多全家出游的朋友来说，这条线路应该是不存在任何的风险。
3: 对，
2: 另外呢，就是孩子这个在旅途当中还可以有更多的这个所谓文化气息的簇拥啊，
3: 对，
2: 让孩子更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见识。
3: 对，
2: 简单介绍了一下中部，那其实西部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也很熟，而且也常去，只不过就是距离相对远一点。
3: 对，
2: 这其中我们上节目之前，周博一提到西边就是鄂尔多斯，这两年在网上很红那个城市，给大家介绍介绍西部的内蒙古吧。
3: 行，其实从中部过渡到西部呢，还躲不开两个城市，一个就是呼和浩特和包头，这其中呢包括这个乌梁素海啊、哈苏海啊，还有这个包头的这种工业遗址白云鄂博，还有呼和浩特周边的这些像大昭啊，还有这个它的一些历史文化遗存，四子王旗草原，这些咱们就一带而过，因为网上攻略比较多。重点呢还是讲一讲鄂尔多斯啊。鄂尔多斯呢，这几年受到这个库布齐沙漠还有响沙湾的这个带动，它的这种沙漠游还是非常非常热的。沙漠的这种露营啊，沙漠的玩法，包括现在一些网红的地儿，我听说还有一个照明商店也在开，做一个玻璃房子，然后大家怎么样去通过这种去网红打卡，包括那边做的恩格贝的这个植被修复中心，就是怎么样去控制这种沙漠，而且最主要的这个沙漠比较安全，它沙子比较少，而且它沙坡呢不是很大，大家可以去体验体验。
2: 就有游乐项目呗，
3: 有游乐项目，有这种沙漠体验，基本上是一个入门级的。将来比如说咱们再往西，待会儿咱们再聊的时候，那西边这个沙漠那就不一样，完全是不是一个感觉了。
2: 这就是新手一日游可以选这地方。这说到鄂尔多斯，首先鄂尔多斯火是有一些博主啊，还介绍了一下鄂尔多斯的这个城市风貌。
3: 对，康巴什它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城市建设非常先进。
2: 对，小城不大。那真好，
3: 真漂亮。
2: 而且真的好像这个季节是这两年人开始多了吧，原来一提鄂尔多斯都很少有人到那儿。
3: 曾经辉煌过，但是后来呢经历了一段改造，这个城市以这种新的旅游城市又开始重新走上了我们的视野。
2: 对，这一次一半是网红。
3: 对
2: 啊，就是大家伙把那儿变成一个打卡地了。
3: 对，
2: 就生生的把一个城市变成打卡地了。
3: 对，它下面呢，像准格尔旗、大陆镇啊，还有这个康巴什啊，还有这些地方，都目前都非常非常火。
2: 就是一旦道路交通条件达到一定高度之后吧，就一个地方可能迅速就红了。
3: 对，
2: 就是有一个这个大 V 去过这个地方，保密性就没有了，接下来就会有更多朋友都跑到这儿来。而且呢，现在年轻人对于这样的一些景色吧，它不是找那些特别明显的标志物，它的目的就是到了那儿。
3: 对，
2: 就是其实他就恨不得到了那儿之后找一路牌，我在哪儿哪儿挺想你的，他在那儿 啪拍一个，那就认为他必须去。
3: 对对对、哦，
2: 这可能是现在这个鄂尔多斯这个旗红的另外一个原因啊、嗯。另外呢，就是沙漠游，什么沙漠，什么冲沙吉普啊，滑沙呀、
3: 嗯，
2: 估计在当地都能感受得到。但是它和西北的那些沙漠比，就是规模相对小。
3: 对，因为在鄂尔多斯再往西还有两个盟市，一个是、
2: 嗯、
3: 三个，一个是白诺尔，一个是乌海，还有一个就是阿拉善。
2: 嗯，
3: 这些地方可就都是另一番风貌。
2: 嗯，
3: 所以夏天呢，虽然去沙漠不是很友好，
2: 嗯、
3: 但是大家除了这个季节，别的季节可能就更不友好，还不如这个季节去、
2: 啊、
3: 去体验一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刷会儿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示了第26届中国专利奖评选结果，湖北省知识产权成果再攀新高，全省共斩获32项奖项，包含3项金奖、5项银奖、24项优秀奖，金银奖的数量双双创下历史最佳成绩。获奖的项目覆盖高端装备、汽车交通、生物医药、光电信息等重点产业，整体创新质效突出。商务部7月23号发布关于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行先进区试点评审结果的公示。拟确定30个地区作为第三批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湖北省荆州市、荆门市成功入选公示名单。至此，我省已有武汉、宜昌、十堰、荆州、荆门5个城市获评或入围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入选城市数量位居全国第2，中部第1。7月23号，武汉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武汉调查队联合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武汉市经济运行情况。根据湖北省市州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初步核算，上半年全市地区生产总值11236.4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7%。近日，黄鹤楼景区内各地的游客驻足仰望，沉浸式的观赏主楼绝美的光影秀。从7月1号开始，黄鹤楼正式开启了暑期的延时运营，园区的闭园时间延后到22:30，各点位的演出场次全面加密。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明确，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员达到3.3名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7月23号下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商务部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发布会上说，6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的零售渗透率达到了62.8%，相当于每卖出10辆新车，就有6辆以上是新能源汽车。7月23号，中国海警横沙编队在我国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韩国赠还中国一对清代石狮的交接仪式，23号在位于首尔的韩国建松美术馆举行。中国国家文物局从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正式接收这对石狮。好了，我们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这随着高温多雨天气的来临啊，蚊虫是进入了活跃期，像登革热呀、鸡孔肯亚热等通过蚊子叮咬传播的疾病，发病风险都是有所升高的。那在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有关于哪些场所更容易藏匿蚊子，怎么来科学防蚊等等一系列的相关科普知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过场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继续收听。那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现在啊，高温多雨的天气来临，蚊虫进入了活跃期。日前呢，疾控部门是发布了蚊子藏身地图，哪些场所更容易藏匿蚊子，总是被蚊子叮咬，真的和血型有关系吗？怎么来科学的防蚊？那今天咱们的乐活人生节目就要和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聊聊这个话题。
2: 疾控部门介绍，作为登革热、疾控、开亚热等传染病的主要传播媒介，白蚊、伊蚊偏爱在小型静止积水中产卵，所以家中水培植物容器、拖把桶、未丢弃的一次性餐具、户外的水池、树洞、落叶、防雨塑料棚的褶皱处、地下停车场的排水沟以及其他露天堆放的垃圾，都是蚊子的产房。中国疾控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说，清洗水是居家防蚊的第一道关口。
3: 花盆、托盘、废旧轮胎、水桶、花瓶、空调的接水盘、易拉罐等都是蚊产卵滋生的场所，要定期的翻盆倒灌，清理家中及周边各类积水容器，暂时不用的瓶罐要倒扣放置，水生植物每周要至少换水一次，并清洗植物的根部。
2: 从疾控部门监控的情况来看，今年蚊子的密度和往年相比仍然处于较高水平，如广东部分地区蚊媒监测活动已经上升至非常活跃，北方多地今年入夏以来雨水较多，高温天气日增加，也使得蚊虫繁殖加快。目前广东等高风险地区已经组织社区物业志愿者开展全域积水清整，建立蚊虫滋生点位台账动态管控，从根源上切断蚊虫繁殖渠道。广州市疾控中心主任医师袁俊透露，除了对蚊子的滋生地进行清除外，他们还加大对成蚊停留栖息地区的监控力度。
4: 栖息地是成蚊停留栖息的一个场所，主要包括灌木丛、树荫下、空置房、杂物堆、家具角落这些阴暗潮湿的区域，需要避免在栖息地附近停留，加强对灌木丛这些栖息地的清理以及灭蚊，经过这一些区域也要做好个人的防护。我们积极探索科学实用的新型的一些防控的手段，使用人工智能、无人机等技术建立了智能化的监测平台，使用对环境更加友好的生物制剂，同时推出蚊媒监测电子地图，市民可以实时查询周边区域蚊媒情况。
2: 生活中有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蚊子青睐，幼儿也更容易受到叮咬，有人认为这是某些特定的血型更招蚊子。对此，北京市疾控中心消毒与有害生物防治所研究员周小杰解释，蚊子在寻找目标时主要依靠人体呼出的二氧化碳以及汗液、皮肤代谢物散发出的气味等进行定位，因此婴幼儿、孕妇等新陈代谢旺盛人群或者部分出汗多体味大的人都更容易受到蚊虫叮咬。衣物也可能影响蚊子的选择，由于蚊子有驱暗的习性，穿着深暗色的服装可能更容易招惹蚊子的叮咬。
5: 目前科学研究的没有发现说蚊子会挑血型，靠人体的气味挑人的，这个气味呢就涉及到我们身体，比方说出汗的气味，你用一些化妆品的气味，包括你代谢的产物，包括每个人的不同的生理年龄，对蚊虫的引诱力都会产生差别。
2: 使用避蚊产品可以有效防范蚊虫叮咬，其中以避蚊胺、驱蚊酯为主要成分的驱蚊喷雾、花露水等皮肤外用产品，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选择不同的产品类型。避蚊胺适用于两月龄以上人群，浓度10%以下的产品可用于儿童，10%到30%的高浓度产品仅适用于健康成年人。户外等蚊虫叮咬高风险场景可选用高浓度避蚊胺。驱蚊酯适用于六月龄以上人群和孕妇等。天然植物提取类产品以柠檬桉油、香茅、艾草等植物精油为原料，刺激性较小，但这类产品有效时长短，驱蚊能力较弱。其中柠檬桉油为原料的产品，2岁以下婴幼儿禁止使用。

0: 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刚才聊完了孩子，那么接下来来聊一聊自己吧。著名的作家村上春树，他是一位跑步爱好者，他从33岁的时候就开始坚持长跑。那为了寻找跑步的意义，他也写下了一本记录自己跑步心得的书，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他说，我写小说的很多方法是每天清晨沿着道路跑步时学到的，因为在跑步的时候不需要跟任何人交谈，也不必听任何人说话，只需要眺望周围的风光，凝视自己便可以，这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替代的宝贵时刻。所以把时间放慢，去做热爱的事吧，因为真正的人生成就永远属于那些极致的宁静者和深沉者。在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如果说你能对某一件事保有执着的敏感和热情，而当你专注和从容地去做那件事的时候，我相信全世界都会为你变得安静下来。所以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一篇文字，我相信一定会给你带来这种宁静的力量。它来自知名画家、诗人、作家蒋勋先生的《生活的美在于从容不迫》。
1: 记得小时候，有一次父亲问我考了第几名，我说第二名，父亲就严厉地问，为什么没有考第一名？我正发抖时，母亲一把把我抱走，说，别理你爸爸。我好感谢那样的拥抱，仿佛把一切我无法承担的压力都疏解了。我常感觉母亲有一双魔术师般的手，我小时候盖的被子是母亲亲手缝制的，人家送我母亲十几种毛线，她就织成毛衣，每年过年再把旧毛衣拆了，用旧毛线织出新花样，便又是一件新衣了。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就跟在母亲身旁，看她买菜包水饺，不论买什么菜，他总是会用食指跟大拇指的指甲把老的地方掐掉，把普通的食材变成我们嘴里最好吃的菜。我很同情现在的小孩，我的学生不知道什么叫择菜，你给他们四季豆，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因为在他们长大的过程中，没有人带着他们择菜洗菜，他们也很少吃到真正好吃的东西。美的感受是需要时间的，我们那个年代的父母在生活上花了很多的时间，譬如我盖的那床被子，现在看来是多么奢侈，因为那是母亲亲手做出来的，而且母亲经常都会拆洗。那个年代没有洗衣机，她要到河边去洗，拿木棒槌敲打，被单洗完以后用淘米水浆过，等到阳光好的时候搭在竹竿上晒。我盖被子的时候，被单上就有阳光和米浆的味道。我想现在全世界能买到的最贵的名牌被子大概都没有那种奢侈。这几年我到日本，发现日本到现在还有人用这种方法洗被子、浆被子，这是一种生活情调，美的情调。人类的手是一切美的起点，人类五种感官的活动构成了美学。所谓美的感受，也源自你对一个人的情感，对一个地方的情感，对一个事物的情感。我的第一堂美学课其实是母亲给我上的。我们过去经常会走到院子里去看一朵花、一片叶子，做很多没有目的地的举动。他不像其他大人，看到小孩没事做的时候会慌张。我尽量学习母亲的这种不慌张。在大学教书的时候，每年四月，窗外的花红成一片，上课的时候我都可以感觉到。18、9岁正在恋爱的年轻人

本就没有心思听课。我会停止上课，带学生去花下坐一个钟头，聊天或什么都不做。我们需要有这样的课堂，不是每天都要如此，而是教育者偶尔要带孩子出去看花，去听海浪的声音，让他们脱掉鞋子去踩沙滩。教育不要那么功利，要让年轻人重新找回他们身体里的很多的渴望。生活的美需要人们舍得付出时间去创造，而在当今的职业状态下，做父母的很难做到。我有一个朋友，他爸爸已经90多岁，这几年身体不好，坐在轮椅上，他请了护工照顾爸爸。有一天他跟我说他快累死了，爸爸却总是抱怨。我就说，老兄，讲老实话，你爸爸不需要护工，你爸爸需要你。我们可能完全忘记了亲子关系是什么。我告诉朋友，你父亲需要的不是医生，也不是看护，在他心灵最荒凉的时刻，他需要的是你握握他的手，搂搂他的肩膀，跟他撒娇。对上一辈如此，对下一辈亦然。我给一个公司的员工上课，这些人都从名校毕业，平均年龄30几岁。他们进入这家公司以后就有股份，他们每天看着股票涨跌，但如果10年内离职，股票就全部收归公司，所以没有一个人敢离职，人就相当于卖给这家公司了。这是他们认为最好的管理，这家公司的业绩到现在依旧很好。可是同时他们也要付出代价，他们的主管很自豪地告诉我，这里没有人在晚上11点以前回家，其中有一个8年都没有休假。有一天我讲完课，有人向我提问，他说，我女儿现在5岁了，您认为她应该去学小提琴还是钢琴？你是那位8年没有休假晚上11点都不回家的爸爸吗？我问道。他点点头，然后我给出了我的建议，你可不可以先不要关心女儿要学小提琴还是钢琴，赶紧回家抱抱她吧。我知道她不能理解我的这个建议，但我真的希望一个5岁的孩子能够记住父亲的体温，将来他走到天涯海角也能拥有很大的安慰和鼓励。这是人最本质的、最根本的渴望。即便我带进课堂的是艺术，但我所要表达的却不只是艺术，还有艺术旨在传达的生活哲学。因此我感谢我母亲的陪伴，感谢我们一起做过的看似无聊的事情。德国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学是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是贝多芬的音乐，是海涅的诗，是尼采的超人哲学。他们共同的人生梦想是狂飙，狂飙是生命飞扬的追求。感谢母亲记住了她青春时的热情、爱与狂飙的梦想，并告诉我她曾经有过的生命之爱。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3: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2: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3: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2: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6: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5: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刚我们读到了蒋勋先生的文字，其实会让我想起一个非常朴素的问题，就是我们有多久没有纯粹的为了美而花费时间了？不是拍照打卡的那种美啊，也不是发朋友圈九宫格的那种美，而是那种比如说我们和孩子一起蹲在路边看一朵云慢慢的走远，和父母坐在阳台上不说话但是却不觉得尴尬的那种美。那种美不产生任何的 KPI， 也不创造任何的产值，但是它让我们确认我们是在生活，而不仅仅是在生存。蒋勋先生说，生活的美在于从容不迫，可是从容在今天似乎变成了一种奢侈品。我们把行程排得太满，把目标定得太远，把每一天都活成了一场追赶。我们忙着给孩子报班、抢学位、攒积分，我们忙着在每一个赛道上争先，但是却唯独忘了自己一句，那个小小的身影，他快乐吗？他每天早晨睁开眼睛的那一刻，是期待还是疲惫？他每天晚上入睡之前，心里装着的是一天被看见的欢喜，还是又被比较又被催促的沮丧？我们常常以为他好的名义把他推向前方，但是却忘了回头看看，在他的小手里还攥着多少没有来得及被牵过的时光。也许你会说，生活不易，谁不想慢下来？可是我想告诉你，从容不是让你放下所有，而是在忙碌的缝隙里留五分钟给他，认真地看着他的眼睛，听他讲完那个在你看来无关紧要，但是在他心里却惊天动地的

的故事。那五分钟不会让你错过任何重要的工作消息，但是却足以让一个孩子确信我是重要的，我的声音有人听。而这种确信就是自信最早的根。我们忙着给孩子全世界最好的，却常常忘了自己。我们自己就是孩子世界里最重要的那一部分。我们的温度，我们的耐心，我们放下手机后专注地看着他的那几分钟，我们在餐桌上认真听他说话的那个夜晚，才是他日后行走世间最厚实的底气。金钱会贬值，学位会过时，但是一个被好好爱过的孩子心里永远有一盏不会熄灭的灯，那盏灯会在他人生的暗夜里为他照亮回家的路。当他长大之后面对世界的风雨时，他不会慌张，因为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曾经有一个人用全部的温柔接过他所有稚嫩的表达。所以今天在节目最后，我依然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语言艺术的学习的地方，更像是一个小小的从容空间。在这里朗读不急，成长不慌，每一个孩子不必为了比赛而焦虑，他们只需要用自己的声音去感受文字里的山河岁月，去表达心中的欢喜与感动。在话筒前，他们也可以慢慢地找到那个闪闪发光的自己，也找到属于这个年纪应有的天真与笃定。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Are you ready for this? It's time to go to the part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就写的我也高完了。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6号11时37分发布重要提醒，预计27号到28号我市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最强的降雨时段出现在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过程累计雨量90到150毫米，夷陵、长阳、五峰、宜都局地累计雨量可能超过2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最大小时雨强50到90毫米，阵风6到8级，局地9级。建议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等风险，做好中小型水库塘堰安全度汛工作。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宜昌6-0胜天门，宜昌客场对阵襄阳，开票时间已定。暑期游新趋势，小型定制团成主流。多元体验博物馆里探秘水电科技。高温促热室内健身，便民场馆提质升级。体育消费升温，轻运动解锁社交新方式。城区开展游泳场所国家双随机抽检，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新政诉讼将关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变更历年缴费档次。热点快评您将听到 AI 脸恐怖谷效应上热搜。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的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7: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十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7月25号在宜昌奥体中心举行的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中，宜昌的东阳光队坐镇主场，最终以6-0战胜天门一上队。开场哨哨响，宜昌东阳光队发动攻势，牢牢地掌握了场上的节奏。当比赛进行到第29分钟，宜昌东阳光队99号球员高宇阳成功地打入一球。比赛进行到33分钟，46号杨志明再进一球。比赛进行到39分钟，29号王子安康再进一球。比赛进行到42分钟，46号杨志明梅开二度。比赛到52分钟，29号王子安康再进一球。比赛73分钟，10号杨萌打进一球。经过了90分钟激烈的角逐，宜昌东阳光队以6-0战胜了天门一上队。当天晚上天气炎热，现场的气氛更热。90分钟奔跑拼抢，抓住了每一次机会。阳光浸透了球服，激情征服了全场。宜昌东阳光队用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点燃了宜昌奥体中心。8月1号，宜昌东阳光队将在客场挑战襄阳东风风神队。7月29号，也就是下周三的18点，7月31号，也就是下周五的18点，门票呢即将开启。比赛时间是8月1号下周六的20点，比赛场地呢是襄阳体育场，门票价格9.9元每张，实行实名制购票，每人限购6张。请下载大麦 APP 或者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麦，进入主页以后，在上端搜索栏输入城市足球，找到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襄阳赛区链接，进入售票页面点击预约抢票，订好。

0: 闹钟拼手速，叫上家人朋友们抢票去，为宜昌东阳光队加油。进入暑期的旅游旺季，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对比往年呢，今年的旅游出行模式迎来了新变化。传统的大型跟团游逐渐的降温，灵活自由的定制小团和深度体验游成为出游的主流。与此同时，宜昌文旅吸引力是持续的释放，暑期的旅游市场呈现出全新发展态势。
1: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一号链接两霸一侠一日游，各位宝子们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您的一个出行需求。
2: 依托优质的峡江山水资源，宜昌本地文旅线路备受国内外游客青睐，线上直播间里各地游客咨询不断，报名踊跃。
1: 因为我们宜昌的话呢，现在也是越来的越国际化，世界各地也有很多包机来到我们的宜昌，像比方说越南啊、泰国呀等等啊，包括还有马来西亚都会来到我们宜昌来游览我们宜昌的山水。对比往年的话呢，咱们的入境游的话可以说比去年的基础上大概要上涨一个50%以上。
2: 来宜旅游热度攀升的同时，市民出游方式也迎来全面升级。今年暑期，曾经占据市场主流的多人大型拼团逐渐淡出，主打家庭亲友结伴的精品小包团悄然成为主流。这类小团行程灵活，体验舒适，自由度更高，尤其适配亲子家庭的暑期出游需求。
3: 往年的暑假吧，还会做一些就是跟大团的，今年暑假是全部基本上在我们公司都消失了，全部都是小团为主，都是2到6人小团为主。
1: 相比于往年来说的话呢，可能80%以上的这种亲子游的啊，大概是走这种大包团的这一种，但是相比于今年来说，可能在80%以上的人呢在选择这种小包团啊，因为这样的话可能就是更小众一点，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去走这个行程。
2: 如今市民出游不再局限于简单的景点观光、走马观花式打卡，更加注重旅途的互动性与沉浸式体验，偏爱能够近距离感受地域民俗、体验本土风情的特色线路。今夏高温天气下，新疆青甘环线、东北等清凉舒适的长线目的地成为大家的热门选择。
3: 现在暑假出去的客人呢，主要是比较喜欢有参与有体验类的项目，比方说牧民家访，到牧民家里去喝奶茶，然后吃牧民的手工糕点，对当地的文化和风俗有一定的了解，深度参与了就是文化体验项目。
2: 从传统大众拼团到个性化小众定制，从单一观光打卡到沉浸式深度体验，今年暑期宜昌旅游市场的转变折射出市民文旅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出游选择更加理性，注重品质。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正值暑期旅游黄金期，本地深度游、长线避暑游的热度还将持续。
0: 这个暑假呢，文博研学热在持续的升温，成为各地假期文旅新亮点。坐落于三峡枢纽工程右岸下游的三峡工程博物馆，是世界规模最大的水电工程专题博物馆。眼下呢，这里迎来了暑期客流高峰，学生群体与亲子家庭成为参观主力军，一场场沉浸式的科普之旅在这里热闹开启。
4: 7月21号，来自西藏、新疆、内蒙古的130名中小学生走进三峡工程博物馆，开启别开生面的水电探秘之旅。博物馆精心策划了系列专题展览，展出三峡库区出土文物、工程建设实物以及大型施工设备和机组部件等2000余件珍贵藏品。从为什么建三峡工程，到升船机如何让船舶坐电梯过坝，再到大坝人字门背后的科学原理，孩子们在研学导师的引导下，借助3维立体景观、巨型机组模型和互动模拟体验等，一步步揭开大国重器的成长密码，在水电科技与智慧的交融中，感受中国工程的磅礴力量。
5: 在我们的科学课本上有风力发电之类的，但是来三峡大坝之后，我知道了这里利用水来发电。
6: 我在科学课本上曾经学过动力发电，但这次来了博物馆，
5: 我才真正的知道水力发电的过程。

0: 孩子们还化身小小工程师，在博物馆里动手制作发电机组模型，通过实践领悟能量转换的奥秘。
1: 这个是风力发电机，就是这个齿轮转动之后引起发电，这个灯泡就可以亮。学到了它的这个运作过程，找了很多知识。
2: 刚才做那个模拟风力发电的时候很有意思，因为用吸管一吹的话它就开始发电了，很有趣，所以喜欢。
0: 七月以来，博物馆单日最高接待量已达3000人次，其中盐雪游群体占据主导。为应对大客流，博物馆陆续推出水电建设者公益课堂，增加公益讲解场次，并引入 AI 智能讲解员等多项服务，让游客更好地体验感受水电科技的独特魅力。
3: AI 馆员小霞可以进行现场的智能讲解，实时的参观咨询，云端的虚拟参观，让孩子们更好地了解三峡工程。
4: 入夏以来，持续的高温天气让不少市民将健身计划从户外转向室内。各类室内的运动场馆呢，也通过升级设施、下沉社区、打造多元产品等措施，让市民享受清凉舒适的健身体验。
5: 两个手抓这儿，两个手抓这儿，
6: 对，
5: 从这儿开始上。好，到这一步，对，好，两个手都抓过来，行不行？好，站起来抓下一个。来，站起来抓下一个，抓住哈，这脚可以上了啊。对，
7: 该攀岩馆今年完成场地全面升级，不仅更新了专业运动装备，还新增了多条不同难度的攀爬线路，更丰富的运动体验受到许多攀岩爱好者的青睐。
5: 近两个月，我们的营业额直接是去年同期的3倍以上。我们经常周末的时候会人员会达到饱和。
7: 同样是为了满足市民健身锻炼需求，一批便民型运动场馆正逐步向社区下沉。位于西陵区的这家自助智能网球学练馆紧邻多个居民小区，为方便市民可灵活安排运动时间，就近享受健身服务，场馆有针对性地推出了早鸟卡、单次体验卡、长期会员卡等多档位产品。
8: 主要是针对于不同年龄、不同时间段的人都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运动中来，同时呢，也是助力于宜昌打造我们的15分钟健身圈，因为我们所有的场馆都开在居民区楼下，就下楼就能练。
7: 舒适的室内环境、便捷的场地布局，在丰富夏日健身方式的同时，也让运动逐步融入市民日常休闲生活。
9: 室内网球花球机学练馆的话，第一个就是它的空间比较私密，第二个也非常适合我这种 I 人，打起来感觉也非常舒适。
4: 室内健身掀起运动热潮的同时呢，一种低对抗强社交的轻运动潮流正在悄然兴起，网球、匹克球、趣味攀岩等项目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大家在运动当中解压交友，也更愿意为运动体验情绪价值而买单。
7: 匹克球作为一项融合网球、羽毛球和乒乓球玩法的轻运动项目，凭借低门槛、弱对抗的特点快速破圈。眼下，宜昌城区已布局多家专业学练场馆，年轻群体是参与主力，不少人通过熟人推荐、社交平台种草接触并爱上这项运动。
9: 听朋友介绍过来的，然后就过来正好体验一下，感觉它还挺好上手的，然后运动方式也还很解压。在这项运动当中呢，我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
7: 单打、双打的灵活赛制让匹克球自带社交属性，几轮对局配合下来，原本陌生的参与者很容易熟络，不少人慢慢成了固定运动搭子。相较于传统社交模式，运动场景下的交流更松弛自然，也成为年轻人拓展朋友圈的社交新场景。
8: 在运动的时候，其实人是可以释放很多多巴胺的，它比较新颖，所以会吸引更多的人去钻研、去讨论，你会收获一群爱好一样的朋友。
7: 除了社交属性，轻运动带来的及时正向反馈与情绪价值，也满足了年轻人多元化、个性化的运动需求。
10: 因为健身和运动吧，就是它是及时性的反馈，能够非常清楚地感觉到你身体在进步，这种正向反馈是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最想得到的一种东西吧。
7: 伴随需求升级，年轻人的体育消费也从单一的场地付费向全场景延伸，专业装备、周边产品、主题社群服务等附加内容都成为新的消费选项。
6: 从这个网球这个这么多年的一个过程来看的话，就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就是加入到这个项目里面来，他们愿意为这个健康买单，愿意为这个提供情绪价值的场所买单，也愿意在这个打球的过程当中去结交一些新的朋友。
11: 感觉运动完了之后每天的心情是很放松的，然后偶尔会买一下一些运动的周边呀，平时用的一些衣服啊、服饰或者是一些球拍呀，这种我觉得是比较适合我们现在当代年轻人的一种消费方式。
4: 7月23号，宜昌市疾控中心正式启动了游泳场所国家双随机抽检工作，对城区所有经营性游泳场所开展全覆盖卫生监督检查和水质抽样检测，以进一步强化游泳场所卫生监管，有效地防范借水传染病传播风险，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本次检查聚焦游泳场所卫生管理关键环节，执法人员重点检查卫生许可证公示，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卫生管理制度落实，卫生检测报告及每日水质自检公示等情况，详细核查水循环净化消毒设备运行、强制进脚池设置及规范使用等内容。同时呢，重点检测泳池水余氯HPH 值、pH 值、浑浊度、尿素、菌落总数、大肠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等核心指标，全面的排查水质不达标、水体污染等各类卫生隐患，从源头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针对现场检查发现的部分场所日常工作记录不完整、进脚池水余氯含量不达标等等问题，执法人员现场指导责令限期整改，落实闭环管理。抽检结果将会择期向社会公示，并主动地接受群众的监督。根据新华社消息，在23号与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州会展中心举行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开幕式上，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了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邓玉因为偏微分工程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得菲尔兹奖，王红因为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杰出工作而获奖。邓玉在获奖后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能与我一直敬仰的那些伟大的数学家名字并列，这是莫大的荣幸。这不仅仅是对我个人的认可，也是对我工作、我与合作者共同完成的工作以及概率论的领域的肯定。王红告诉记者，这对我以及我的合作者来说意义非凡。他说，高中的时候从一本数学杂志上得知华人数学家陶哲轩获得了菲尔兹奖的消息时非常激动，今天我也同样激动。三维挂骨猜想正是他从事研究领域的交叉难题，他做的就是把之前两个领域的方法结合起来。菲尔兹奖的获得者杰曼诺夫为两位中国科学家获奖感到高兴。他说，两位获奖者最重要的教育阶段都是在中国完成的，他们取得的卓越成就有力地证明了中国在世界数学领域的地位正在变得日益重要。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张继平教授认为，此次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国际数学界最高奖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历史性的突破，具有里程碑意义。两位中国科学家都曾经就读于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邓玉现任美国芝加哥大学数学系教授，他与合作者一起解决了狭义希尔伯特第六问题，首次以数学严格方式推导出从微观粒子系统到宏观波尔兹曼方程的完整逻辑链条。王红就职于法国高等科学研究所和美国纽约大学科朗数学科学研究所。2025年2月，他与合作者共同解决了困扰数学界逾百年的三维挂骨猜想。美国数学家约翰·帕登、加拿大数学家雅各布·齐默曼当日与两位中国科学家一同获得菲尔兹奖。 菲尔兹奖每四年颁发一次，每次获奖者通常不超过四位。奖励获奖时未满40岁，在数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学者。这是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之一，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前，华人数学家邱成桐、陶哲轩曾经获得此奖项。
1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1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12: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1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4: 今天的新政速想，我们来关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变更历年缴费档次的消息。7月24号，记者从宜昌市社会保险管理局获悉，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档次变更窗口期已经开启，参保人可以对申请对历年缴费档次进行变更，通过补缴差额来增加个人账户积累，退休以后每月养老金待遇将会明显提升。办理流程具体为，参保人前往户籍地乡镇或村社区经办窗口申请变更高缴费档次，系统呢将自动的核算需要补缴差额，并且打印核定单，随后登录鄂惠办或者电子税务局线上完成缴费即可。以缴费15年为例，如果一直按照每年400元的低档缴费，个人账户养老金每月约48元；如果将15年全部变更为9000元最高档，个人账户养老金可以增至约976元，月待遇增长超20倍。此外，参保人还可以申请个人资助为当年的缴费加码，亲友或者子女可为居民当年的缴费提供资助，资助金额每年最高不超过9000元。例如，本人缴纳9000元，他人再资助9000元，加上政府补贴402元，当年个人账户实际存入18402元。需要注意，资助仅支持当年缴费，无法补缴往年。人社部门提示，根据现行的政策，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次越高，缴费年限越长，享贷后领取的养老金的水平越高，有条件的参保人呢，可以抓住窗口期合理规划缴费，以提升晚年养老保障水平。
12: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12: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4: 今天的热点快评，我们来关注一个词，叫 AI 脸恐怖谷效应。近期呢，对 AI 脸感到不适的相关话题接连冲上社交平台热搜。打开短视频平台刷微短剧，连续刷了几部之后，主角呢个个都是高颅顶、大眼、窄鼻、冷白皮，精致的挑不出错。可是呢，他们表情僵硬空洞，看着看着心里一阵阵发毛，关掉手机却说不清到底哪里不对。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不舒服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让人感到不适呢？北京科学中心近日发文称，这种似人非人的违和感呢，就是恐怖谷理论。1970年，机器人学家孙正红提出，当仿生物体的拟人程度持续提升的时候，人类对其好感度会同步上升。但是当拟人度接近真人，却又在某些关键动态特征，比如说眼神的变化、面部肌肉联动上出现可被感知的偏差时，人类的好感会骤然下跌，产生疏离、排斥甚至不适的负面情绪。这个好感急剧下坠的区段就是恐怖谷。现阶段算法虽然说能够拟合出符合大众审美的静态五官，却难以复现人类视觉系统高度敏感的生物运动信号，比如说瞳孔的细微的缩放、表情肌的协同收缩，以及光影随着动作的自然流动。这些动态线索的缺失或者失真呢，会直接触发大脑的知觉冲突反应。当人的视觉系统捕捉到高度接近真人的脸，但是同时识别出多处不符合真实人类生理特征的细节时，就会产生排斥、不适的情绪反应与回避倾向。对于 AI 脸感到不适该怎么办呢？其实你有几种选择。第一是接纳不适感。对 AI 脸感到别扭，它不是矫情，而是人类知觉识别机制的正常反应，不必怀疑自己的感受。 第二个是拒绝审美趋同。人类对于面孔独特性的敏感具有进化心理学基础。

0: 什么样的心情？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2: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2: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地方。

0: 一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一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一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鳄一俱乐部。夏天你去游泳吗？当你游泳的时候，有没有心里面会有一点点疑惑，这池水干净吗？气温呢是持续的在攀升啊，游泳玩水成了大众消暑纳凉、健身塑形的热门选择。但是呢，公共泳池呢属于人员密集、水体互通的密闭场所，暗藏着水质污染和交叉感染等等多重健康风险。近日呢，宜昌市疾控中心发出了健康提示，玩水消暑啊，千万不要忽视卫生细节，科学防护择优选池子，才能够安心畅游，远离泳池病的困扰。宜昌市疾控中心卫生监督专家表示，很多人呢存在着一些认知误区，觉得池水清澈透亮它就是卫生达标，事实上肉眼无法分辨水中潜藏的致病性的微生物和化学残留。公共游泳池呢人流量又比较大，游泳者脱落的皮屑呀、排出的汗液呀，以及口鼻分泌物、尿液等等会持续的污染池水。如果说游泳池的消毒频次不足，消杀工作不到位，水中的微生物浓度呢会快速的超标，轻则啊引发皮肤红疹、毛囊炎、眼角发炎、红肿，重则呢出现腹痛、腹泻、呕吐、咽喉肿痛、频繁咳嗽等等不适应的症状。目前呢，公共的游泳池普遍呢采用的是含氯制剂消杀水体，以此来保障水质卫生安全。但是呢，氯含量的失衡也是市面上游泳池最为常见的卫生问题。专家建议市民朋友选择游泳池的时候，可以通过查资质、观现场、看管理，快速的筛选出卫生合格、安全可靠的泳池。正规经营性的泳池呢，必须在大厅的显眼位置公示有效公共场所卫生许可证以及呢卫生信誉度等级。卫生等级分为 ABC 三档， A 级是最优，代表着泳池日常消杀、水质管控、环境卫生都是规范达标，建议呢优先选择 A 级泳池。市民朋友还可以现场通过看水质、闻气味、看水花来辨别水质，比如说优质池水的这个干净度呢是清澈通透，水面没有杂物漂浮物，站在泳池侧面平视着水面，你能够清晰的看到第四和第五道泳道线，池底干净无泥沙沉淀。如果说视物模糊看不清泳道，池底呢浑浊积垢，就说明水质不达标，千万不要下水。卫生合格的泳池仅仅只有轻微的消毒药水味道，消毒剂呢投放是适量的，水质是安全的。如果说你凑近水面，你发现有浓烈刺鼻的漂白粉味、腥臭味或者其他的异味，这说明氯含量超标或者水体变质，这个时候就坚决不要下水了。轻轻的波动池水产生水花，如果说泡沫可以在10到15秒内自然消散，这说明呢水体的氧化还原能力比较强，消毒的效果比较好，水质很安全。如果这个泡沫久久不散，停留数分钟仍然是漂浮在水面，证明余氯浓度可能还需要再调整调整。

0: 请您安全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血液无法制造，
1: 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企热血为生命助力。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 96%以上，8853399，8853388。
2: 小河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总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

0: 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2: 欢迎您继续收听鳄鱼俱乐部。7月20号呢，随着黄色的综合检测列车在宜昌到兴山的高速铁路顺利跑出385公里每小时的试验目标速度，标志着宜兴高铁提速运行试验圆满完成。今天节目当中呢，出行资讯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一条宜昌的新高铁。当天的下午3点钟，试验的列车从宜昌北站出发，按照350公里、360公里、370公里、380公里的时速逐级提速，经过了多轮的测试，顺利达到385公里的试验目标时速，为线路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根据国铁武汉局相关部门介绍，对于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铁线路，连条连式中呢，必须按照运营速度110%的标准来进行超限测试。黄色检测车跑出385公里每小时的极速，是指在验证轨道、供电等等系统在极端条件下的稳定性，确保开通以后具备充足的安全冗余。宜兴高铁呢，全长108.38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起自宜昌东站，终至兴山站接入正渝高铁。那么这一次开展列车提速运行试验呢，是宜兴高铁的杨家浜到兴山区段。宜昌北到杨家浜区段呢，已经在2025年的12月26号同沪渝蓉沿江高铁武汉到宜昌段一起开通运营了。全线运营通车以后，新山到宜昌的车程呢，将会由2个小时压缩到20分钟左右。那宜昌到重庆的车程呢，也有望压缩到3小时左右。沪渝蓉沿江高铁和正渝高铁将会在兴山交汇互联，对于打通武汉西向快捷通道，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0: 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您来继续收听我们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持人李琴。昨天呢正式进入中伏了，今年的三伏天呢是加长版的三伏天，8月24号才出伏呢，整整40天。那么三伏天呢就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的时候，百姓说的苦夏就在此时。而在此期间呢，很多人会出现像身体乏力、精神不振、工作效率低、体重减轻等等这样一些现象。三伏天如何来养生呢？其实我们要说到这个养生的具体措施呢，可以归纳总结为三防三多，具体来说一说。首先来说三防啊，防伤阳。伏天里面呢炎热高温，如果说防暑降温的措施运用不科学呢，很容易损伤人体内的阳气。很多年轻人喜欢吃冷饮来解暑，但是你知道吗，吃太多呢会导致体内的寒气增加，诱发疾患。很多人呢喜欢一个夏天都待在有空调的地方，但是出汗以后吹空调啊，人体胃气不固，会损伤人体的阳气。要注意一般室内的空调温度和室外呢不能够相差太大了，空调温度在26到27摄氏度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防伤胃。很多人入伏以后喜欢喝凉茶类的饮料，这些饮料当中基本呢都含有像菊花、金银花、荷叶等等这样一些去火成分的中药。对于脾胃本来就虚寒的人来说呢，喝太多凉茶那就是雪上加霜，一般人呢也不宜长期饮用。入伏以后很多人胃口不好，不爱吃主食，蔬菜呢也只吃生的不烹制，那么这样一来不但是营养难以保证，而且呢由于是凉菜偏凉哈，生吃不容易消化，都会伤害脾胃。第三个，防伤肠。不少人到了炎热的三伏天开始为穿衣服而犯愁，但是为了好身材呢又不惜节食减肥。但您知道吗，通过少吃饭甚至呢过度节食来减肥，容易造成便秘。这种情况呢绝大多数都是由于饮食结构的不合理而造成的，吃太少营养就不足，破坏了肠道菌群的平衡，引发了消化功能紊乱。而且呢如果说肠道内没有足够的食物残渣，特别是膳食纤维来刺激肠道蠕动，容易导致便秘。稍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什么是三多。
2: 电信购机送福利，
3: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2: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3: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4: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5: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4: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5: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4: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6: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想要自在东方松弛氛围感的配饰，一定要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上新的故宫正版文创海南沉香手串。天然海南原生香韵，温柔不刺鼻，日常佩戴自带清雅气场，低调显贵，超有质感。甄选优质海南沉香木料，每一颗珠子纹理自然独特，保留原木温润质感，款式丰富百搭，随性随行款灵动自然，方糖款利落雅致，古珠款圆润耐看，单圈简约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想摆脱眼镜的同学们，上班族注意了，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全套精细化眼部检查，多种定制手术方式，到院即享专属摘镜福利。这个夏天宜昌华夏眼科与您同行，咨询热线0717-6443-199 6443-199。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6.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持人李琴。盛夏呢，蝉鸣灼灼，梅雨绵绵，天气时常变换。在北纬31度的华中屋脊上，有一片名为神农架的秘境，正在用平均22度的自然恒温向你发出邀请。这里山林叠翠，清风绵长，是湖北得天独厚的天然避暑氧吧。那么接下来呢，跟着北北的脚步，一起下游神农架，沉浸式的邂逅云端的诗意。神农架的夏日灵魂呢，藏在大九湖国家湿地公园万顷碧波里。作为华中地区唯一的高山天然湿地，这里蕴藏着神农架最治愈的夏日风光，也是无数人奔赴于此的理由。盛夏的大九湖满目皆是蓬勃舒展的绿意，连绵的高山草甸青翠欲滴，9个连环湖泊镶嵌在群山之间，湖水

澄澈透亮，天光云影尽数倒映其中，自成一幅生动灵动的山野画卷。清晨啊，薄雾漫卷，水汽笼罩着湖面，远山寒带雾锁平湖，宛若是闯入了仙侠剧中的世外桃源。而午后呢，清风拂面，二号湖湖面波光粼粼，天鹅苑的天鹅是翩翩起舞，风声、草浪声、鸟鸣声交织成了自然的白噪音，抚平了所有的夏日浮躁。鹿苑里更是藏着浪漫的趣味，湖畔草坪视野开阔，风景如画，可以近距离的投喂温顺小鹿，林间呢鹿影悠悠，治愈感拉满。漫步在环湖的栈道，沉浸式的夕阳洗肺，脚下芳草萋萋，身边湖水悠悠，抬头是纯粹通透的蓝天，没有酷暑燥热，只有漫无边际的清凉和静谧。在这里慢下来，感受神农架最温柔最松弛的夏日模样。那么如果说大九湖是温柔诗意，神农顶的风景区呢，就是神农架的壮阔峰谷。这里不仅有海拔3106.2米的华中第一峰，还有连绵的原始森林、高山草甸、云海奇观，集结着夏日山林的多元风貌。神农架呀，坐拥着华中屋脊之名，盛夏均温是22度，层层的林海遮蔽烈日，是天然的避暑山林长廊。登顶神农顶瞭望塔，可以俯瞰茫茫原始林海，群山叠翠，云海翻涌，天地辽阔，尽收眼底。沉浸式可以感受到华中第一峰的磅礴气势。当你走进板壁岩，奇特的喀斯特石林形态各异，错落耸立，乱石藏着野趣，搭配着漫山绿植点缀，奇石绿意相映成趣，古老的神秘的山野的氛围感一起拉满，网红打卡出片率超高。

穿行在神农谷徒步的步道上，峡谷幽深静谧，溪水潺潺，古树参天，藤蔓缠绕，负氧离子含量爆表，全程绿树遮蔽，清凉无风自凉，一步一景皆是原始山林的原生态美感。徒步期间，沉浸式解锁神农架原始自然的野性与灵动。当你走进大龙潭金丝猴保护基地，你可以近距离地邂逅神农架的精灵野生金丝猴。盛夏时节，山林绿意盎然，成群的金丝猴穿梭在翠林间，一身金黄的毛发蓬松透亮，灵动俏皮，温顺可爱。神农潭依山而建，古木参天，庄严肃穆，祭拜神农始祖，感悟千年神农文化厚重底蕴。天生桥，飞瀑流泉，石桥天成，溪流穿谷而过，山水相依，悠悠雅致，尽显出自然的鬼斧神工。而在关门山呢，植被很繁茂，生态呢也很原始，隐匿于山野之间，绝壁风巢尤为壮观，地下暗河是静谧清幽。沿途打卡，我们可以感受到山林烟火和自然野趣，一站式的解锁神农架的自然和人文底蕴，尽览山野胜景，梦回神农传说。白天的万般奇迹，在木鱼镇炎帝大剧场可以汇聚成一场视听盛宴。大型的情景山里剧《秘境神农架》，以绵延百年的神农架的野人科考真实历史为背景，以野人之谜为引线，带你穿越层峦叠嶂的神秘大山，步入一场融合古老传说与自然奇境的沉浸式的探险。这台戏屡获殊荣啊，早已是来神农架的必看的夜游精品。结合着炫酷的光影特效，沉浸式的舞台场景，将神农始祖的传奇、山野生灵的故事、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

0: 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恶意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的恶意俱乐部。想不想在新的一年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酷炫的野营车带回家呢？现在机会来了，没错，建行的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了。从今天起到2026年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啊，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的带回家。那么都有哪些卡可以参加呢？听好了，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玉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不过在这要特别提醒一下，欢享卡银联版呢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哦。那具体要怎么参加呢？很简单，就是您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以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注意，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可不算在内哦。对了，而且呢每一位新客户限领一份礼品，这个野营车呢总共准备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动作一定要快。还在等什么？赶快行动起来，办理指定的信用卡，轻松消费，把野营车带回家，开启您的户外新生活吧。活动详情请您咨询建设银行的各网点。到了夏天，空调成了我们的续命神器，但是呢，随之而来的头痛啊、鼻塞、关节酸痛等等不适症状也让不少人困扰啊。大家很习惯把这些症状统一称为空调病，其实严格来说，医学教科书里面并没有空调病这个确切的疾病名词，它其实呢是一组综合症状的统称。这种不舒服的背后其实有三大主要的诱因。第一个还是温差过大了，身体呢适应不及。因为夏天室内外的温差超过10度，就会远超人体舒适的5到7度的范围。一般来说，室外呢都会达到35度以上，而室内呢一般我们调在22到24摄氏度之间，那么就差了10度了。影响就是频繁进出室内室外，就会导致血管肌肉反复的收缩扩张，极其容易诱发头痛、肩颈酸痛和肠胃道的功能紊乱。第二个呢，就是空气干燥，黏膜屏障受损。空调制冷呢，导致室内的湿度降到30%以下，低于舒适标准40%到80%，容易影响到鼻腔、咽腔的黏膜变干变脆，防御功能下降，病毒和细菌呢容易入侵。第三个呢，就是空气不流通，导致污染物集聚。长时间紧闭门窗，导致室内的二氧化碳的浓度升高，没有清洗的空调内部的细菌和霉菌检出率超过80%。容易引发人的头昏、乏力，微生物随风吹出来，可能会诱发过敏性的鼻炎、哮喘等等这样一些呼吸道的疾病。那么到底怎么用空调更健康呢？首先第一，温度呢不要太低了。根据国家标准，夏季室内的温度要设定在22到28摄氏度。综合舒适和节能考虑，那么建议呢把空调温度设在26摄氏度左右。同时呢，为了健康起见，室内外的温差最好控制在7摄氏度以内。第二个呢是湿度要补上，在房间里面啊，一定是要放一盆水或者使用加湿器，让室内呢保持湿度，湿度保持在40%到80%为宜。第三个就是定时通风了。其实空调开久了，咱们要记得每3小时要开窗20到30分钟，让室内的空气啊换新一次。第四个就是每年至少要洗一次空调。很多人家里的空调从来没有洗过滤网，这是最大的健康隐患。每年使用前、使用过程中清洗一次滤网和蒸发器，能够减少80%以上的室内的微生物污染。除了环境控制，出入空调房的方式其实也至关重要。研究发现，当人们从炎热的室外进入室内的时候，如果中间呢经过楼道、门厅、电梯厅等等这样一些过渡的空间，身体的冷热不适的症状会明显的减轻。那也就是说呢，首先咱们要利用过渡空间来使人体 去适应这个温度。当过渡空间的温度在27摄氏度的时候，人体的生理反应和主观感觉都是很舒适的。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不要直接的从40度的街上直接的冲进空调房里面，你可以在大厅啊或在楼道里面啊站个一两分钟，让身体呢慢慢的来适应。离开空调房去室外之前呢，也可以先在门口缓一缓再走。第二个就是做衣物的调节法。如果说办公室空调温度开得很低，就可以随身的带一件薄外套或者披肩，到了室内就穿上，出来的时候呢再脱掉。那么这个小小的缓冲的动作，能够让你的体温调节中枢啊少受很多罪呢。

近过得不错，是我想太多，还以为你也懵懂，我以为分开之后你会难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

0: 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 赶紧去跳跳吧。
2: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6: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0: 妥妥的。
6: 衣服带齐了？
10: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6: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1: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2: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3: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4: 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鳄鱼俱乐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我是主播李琴。高温天气之下，长时间行车呢，有一种危险的情况，不知道你发现没有，就是车呀还在继续开着，但是驾驶人的大脑呢却已经处于待机模式了。夏天温度比较高，人体新陈代谢加快，容易产生一种疲倦的感觉。那么对于这种情况呢，请大家记住四个关键的数字，叫4 20 3 1。四是什么意思呢？四就是代表驾驶人连续驾车行驶的时间。法律规定，不管是城市道路或者高速公路，驾驶人一次性连续驾驶时间不能够超过4个小时。一旦达到4个小时，就必须停车休息。而休息的时候，车辆应该处于停止状态。二十呢，是指连续完整的休息时长。那么，休息时长必须是连续完整的20分钟。之后呢才能够重新的开始计算下一次连续行驶的时间。高速公路不能够随意停车休息，所以呢长途行驶呢，请您规划好在服务区或者下收费站提前休息。好，再说三。三呢是代表长途行车经过第三个服务区时，假使呢50公里一个服务区，那么到第三个服务区就意味着已经连续行驶了150公里以上，驾车时间已经接近2小时。那么这时候呢，驾驶人的大脑和身体反应啊已经是有所迟钝，出现了疲劳预兆，只不过呢自己还没感受到。最后一个数字就是一。一是指呢进入一个服务区休息，这个时候就应该在疲劳产生之前呢来进入服务区休息，以免继续驾驶导致身体的疲劳感加重，切不可等到疲劳产生以后才后悔没有在经过上一个服务区的时候充分的休息，导致疲劳以后还要强撑着驾驶，为行车安全埋下隐患。驾车的时候不要硬撑啊，除了这组数字以外，有一些防困的措施也不能少。首先当然是要保持充足的睡眠，开车前一天呢一定要好好睡觉，不要熬夜，保证电力满格，不要怕中途停电了。第二个就是合理的安排行程，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的避免夜间开车，尤其是凌晨时段，白天呢就要注意避免午后时段。 第三个，搭伴行更安全，长途驾车出行尽量的找一个搭档，不但可以轮流驾驶，还可以互相提醒，及时休息。第四呢，就是调整驾驶姿态，避免

免长期保持一个姿势开车，以免肌肉僵硬诱发疲劳，可以在开车时小幅度的调整坐姿和深呼吸。第五个，疲劳的时候不要硬撑，如果说行车途中出现了像疲劳、困倦这样一些症状，可以开窗去呼吸新鲜空气，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在服务区和收费站来停车休息。宜昌交警提醒大家，天气炎热，精力呢容易消耗，广大驾驶人一定要注意规律作息，尽量的避免在午后驾车、凌晨时分等等这样些容易犯困的时段驾车出行。长途出行一定要注意逢三进一，提前规划沿途服务区或者休息节点，充足睡眠休息之后再继续上路，自觉的规避疲劳驾驶，守好出行安全第一道关口。好，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呢来这个说一下宜昌市气象台的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是在今天的11:37发布的。预计27号到28号呢，我们宜昌市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天气，最强的降雨时段会出现在27号的夜间以及28号的白天，过程累计雨量90到150毫米。夷陵、长阳、五峰、宜都局地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250毫米，最大的小时雨强呢是50到90毫米。阵风是6到8级，局地9级，建议大家防范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和城乡积涝等等风险，做好中小型水库塘堰的安全度汛工作。来关注具体天气，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强对流天气，最低的气温是24到26度，最高的气温在32到35度。27号夜间到28号白天，中雨到大雨天气，局地暴雨天气，最低气温是24到25摄氏度，最高的气温是30到31摄氏度。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屋里、家里可以安装充电桩十个以内的性价比高的纯电动，可以这么理解是吧 ？OK， 好，首先关注一下啊。如果说你预算是十个落地的话，你重点关注什么车呢？包括名爵，我们经常讲的名爵四啊，也包括星愿对吧？元 UP 啊，这都是可以考虑的，铁子啊。同时呢，还有就是来自于那个。QQ3 帖子，这也是可以考虑的，因为你的预算是十个嘛，落地十个以内都可以啊。QQ3 也可以考虑一下，我不知道你是男生女生啊。还有就是另外我再想想啊，还有谁啊，还有一个月那个谁，奔腾的月翼03，这车也可以，你如果要 SUV 的话，这车也可以考虑一下，它是十万级续航比较长的一款车型啊，这个你也可以考虑一下，铁子啊。所以说呢，基本情况以上几款您都可以做相关考虑，重点我推的就是啊，就是星愿啊， QQ3 名爵4，这都是小车轿车啊，哎，您可以考虑一下啊。感谢网友59132，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在咱们这儿冒泡交流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安师傅，领跑 A10 不推荐吗？不推荐。欢迎78029，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三电终身质保是全系的都有吗？有没有什么附加条件，比如说必须全程4S店保养，车辆过户之后质保还有效吗？电池衰减到什么程度可以免费更换？毕竟电车电池最贵，就怕后期出现问题换不起啊。有没有官方明确的质保条款给科普一下，安师傅谢谢啊。哎呦好，你问挺长的啊，给您简单科普一下，现在很多新能源的质保啊，什么所谓电池装质保，首选条件就是必须要终身4S店，你必须走4S店保养，你必须的，这必须的必啊，哪怕你在外面换个空调格，估计都有问题哦。啊，你换一个启动小电瓶都有点问题哦。啊，这个你必须得4S店做这事儿啊。另外一个呢，关于过户的话，很明显终身质保就没有了，这是肯定铁定事实啊。同时你还问到了电池衰减，一般指的是70%到70%检测换电瓶啊。另外一个还问到了官方明确答复，是这样的啊，很多车呢都会有质保条款的，在你买车的时候，你找这个销售顾问看一下终身质保的相关条款怎么详细写的，实在看不清拿扩大镜给他照着看，再看不清拿手机拍了，在手机屏幕上放大看，把每个条款看清楚啊，按条款来走，你可能会享受到质保服务、啊、来问到主播，你好，星愿哪个版本好？尽量买400多公里续航，不要买300多的啊，就买400多的，买这种车型的话尽量买400多的就行了啊，300多的就没啥意思了啊，就冲400多买就行了。来感谢琼琼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 FIZZ，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我们是一个纯聊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规。感谢 AC 米兰啊，好的，谢谢主播，您客气了。方便可以走波关注，另外你不关注我也可以，不关注我，你必须在心里种下一个种子，什么种子呢？到宜昌来玩的种子就可以了。我是宜昌主播，就是你不想关注我可以，你听我唠叨一句，有机会安排次宜昌的旅游行程啊，哎，必须的是吧？好，欢迎 AC 米兰到宜昌来玩啊！宜昌一个非常美的城市，来了你就不想走了，你可能第二步就要问一下，哎，你们均价房价多少钱呢？下一步就是，哎，我还没结婚，哎，你们这儿娶媳妇贵不贵？好嘛。我们这没得说啊，感情这事是，哎，这是就是对吧，哎，两情相悦就好，是谈钱伤感情来吧。来下一盘，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家父只让买 ES200， 就 ES200 啊，雷克萨斯的，但是呢俺想买亚洲龙怎么办？这很简单，钱谁出？家父还是比较有实力的哦。这个雷克萨斯 ES200 的价格要比亚洲龙要高那么个3-5万块钱啊，就是你家父还是懂的。毕竟呢，雷克萨斯的全车型是原装进口的，那么丰田的车呢是国内组装的，这概念不一样啊。所以家父呢可能是那种偏北方一点的啊，对于日系车

0: 有喜欢的感觉啊，才会有这样的观点。你可以把你观点告诉他，你说我们现在啊要会过日子，尤其我们年轻人，那几万块钱咱省了，咱们省了之后呢，爸，我给你买一件好西服，我给你多买几件，给你甩几条好烟。你老爸一听开心的不得了，这事儿就定了，随你买亚洲龙。有网友说东北啊，不是，他说有空来我们家玩啊，东北欢迎你，内蒙古欢迎你。完了，你说内蒙古欢迎我这话就有问题了，因为主播我是内蒙人。你别看我在宜昌交通广播电台直播间蹦的蹦的啊，这个说话还挺抻头的，挺利索的，声音挺好听的，但是我是内蒙古的蒙古族，哎，少数民族蒙古族啊，标准的草原民族，我这就是标标准准的蒙古族啊，因为我家里没有汉族。你说内蒙古欢迎我这话就是不错了啊。来，下一位朋友安守，你好，请问一下，上班短途通勤领跑 A10 和比，买原 UP， 你只要有人跟领跑比就买另外一台车，买原 UP。 哎，婆娘，我指的是我这个就是关乎到我民族的啊，长辈们啊，没有汉族，是这意思啊。哎，媳妇儿她无法决定我的民族，你知道吧，我是这意思啊。对，感谢余庆来直播间，你好，包头的网友，咱们是一档纯说车广播节目，来自于湖北宜昌啊。听咱们节目听的是车，有的时候也是乐呵啊，陪各位下班路上我也很开心。不过真心欢迎你来呼和浩特，谢谢帖子，谢谢你啊。你别说啊，我还真没去过呼和浩特，我去最多的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您说是不是？所以增程车不考虑。更何况现在是2026年，离30年就算4年时间了。你说你有必要买这个增？结果啊，固态电池全面上市了，结果你增程车车龄才3年4年，你说你卖没人要，到时候你卖增程车二手车没人要，你烂手里啊，是吧？何苦呢？没必要，不买，跟什么品牌没关系，只要增程车不买完事儿了。感谢阿武来直播间，你好啊！还有速看宁波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这个255来直播间。您知道为什么？我们举个例子，还是刚才增程车这话继续来讲啊。您知道为什么问界品牌就是 ITO 问界之前主推增程，现在也开始玩纯电了吗？你发现没有？问界的 M5、M6、M8、M9 啊，以前都讲啊这增程的，后来人家有纯电动的哟。为什么会？他也知道一条腿走路不稳，还得是两条腿，纯电得推呀。感谢85225，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苏，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来，问道主播你好，那我这方程豹太七插混的，是不是也非常尴尬呢？插混比增程要好一点，从市场选择来看，从现在销售的情况来看，插混要比增程要好啊。但是总体来讲，插混也挺尴尬的，铁子啊，因为这个还得是纯电动。我在多少年前就说这话了啊？包括那个时候很多人问安师傅，那个 CNG 燃气的，就是那个就是天然气的动力，那个和油的，我偶尔烧油偶尔 CNG 能行吗？我说不行，能源补给方式简单才行，故障率才低啊。他们不信，改了 CNG 之后再改回来，我的妈呀，烧油跟喝水一样的。更何况那个时候呢，改了 CNG 之后呢，上线检测过不了。哦，你受得了吗？这个，所以说能源补给方式越简单越好，这理儿啊不变啊。来问道，小鹏莫纳 L03 这车怎么样？这车怎么样啊？我先问你一个问题，您所问的怎么样，从哪点出发呢？小鹏卖点不在电池，小鹏卖点真的跟电池一点关系没有，小鹏卖点在于它的智驾系统，铁子。如果说你说安师傅，我想买一个呢便宜点的啊 SUV 啊，16-17万的啊，智驾相当好啊，有非常好的智驾系统。那从这几点来讲的话呢，我个人观点，你买这个 L03 完全符合你。第二个我讲啊，小鹏的车呢，它不像别个有什么闪充的，人家15-16万有闪充了啊，也不像别个有半固态电池的啊，也不像别个有部分车型的，像这个我们讲萤火虫啊，或是乐道有换电技术，它不是的，它就讲的是纯充电的啊。哎 ，L03， 所以说你买这车还有前提，充电点方便啊，你每天跑40-50公里，充电又方便，乐道 L03 是可以买的啊。另外一个，在买新车过程当中，请记好一句话，问一下销售顾问或问一下电子，能不能给一个电池终身质保的一个服务啊？拿钱买也可以啊，这个部分要买一下，因为它的电池的口碑稳定性不如一线品牌宁德时代呀，啊，不如这个我们讲福迪电池啊，啊，没有他们那么好的口碑。毕竟小鹏用的电池，啊，你自己查吧，反正我不说了。感谢叶子，来自兰州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正在进行。问到新款的君越，这车能盘吗？能买。那买油车有几个前提啊，其实我在待会儿晚上8点会发一个抖音作品，作品当中我已经阐述的很清楚了啊，任何车都能买，没有不能买的车，只有不适合自己的车。你说我买君越，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希望君越这车要省油，我希望君越这车呢就弯道表现啊，超车弯道表现很利索，刷刷刷刷刷刷。我希望这个君越这车呢开个20几万公里，少事儿少点，没什么大故事，没什么问题。那你这算别买君越了。还尤其是很多人想，哎，我开油车，我基本上就过了3年质保，就不去4S店保养了。以后呢，车嘛，工具嘛，能开就行呗。什么油不油的，我不换油，就这么地。你算你不适合买君越呀？他说你干什么，对吧？你说安生，我是一个比较操心的人啊。到点呢，哎，没事儿，咱们操心一下。哎，油，咱们变速。

0: 箱油是不是要换了，咱们刹车油是不是要换了啊，甚至哎，我自己动手换一个空调格，哎，空气滤芯是不是要换了，火花塞是不是要换呢，电子线圈，哎，轴承什么情况啦，轮胎磨损怎么样啦，哎，自己关心一下，哎，摸一摸擦一擦撸一下，对吧，你这种状态你别克君越完全没问题，一年跑个万把公里，君越开吧，你开十几年没问题。所以说你说能买吗，怎么样，这话真不好回复你，因人而异答案啊。如果说你像刚才主播我所描述那样的话，这车您就能买。您像我刚才第一种描述那种情况，把车真的只是当工具，车辆不报故障码从来不管它那种，您别买君越了，任何车你也别买了。博智七不能买，这是什么情况，这有人问啊，说这博智七能买，不能买，只要看到丰田的新能源不能买，一句话不能买。为什么不能买，安师傅，就是那么简单，为什么不能买，因为丰田张楠自己说的他不生产新能源，为什么要买他车啊，对吧，人家老板都不觉得都不推荐新能源，你为什么买台车，你买广汽埃安你也不要买博智，就这么简单，铁子。反而大众的新能源能买吗，能买，大众多谦虚啊，是不是，从来人家 CEO 不敢说，哎，我们大众我们不生产这个电车，哎呀，我们还感谢中国技术是吧，感谢我们中国的供应商，哎，你看人家大众多谦虚，那能买，有的时候买车是一种态度啊，你太骄傲了，我们不买，对吧 ？OK， 好，丰田车，丰田的纯电动不买。欢迎各位在咱们这儿来继续交流互动，您所想问的问题啊，我也不知道我这番话对丰田的销量有多大影响，我指的是纯电动的啊。丰田油车还是没问题的啊，油车技术这个车实在啊，咱们有啥说啥，它的混动技术，纯油的技术，发动机变速箱，这确实让国产车狠狠地学了很多年，变速箱稳定技术现在还掌握不了，这有啥说啥啊，这一部分确实很厉害丰田啊，但电车感谢岁月静好，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星光 L 和华静 S 本质区别是什么？谢谢主播。你拿星光 L 和华静 S 对比啊，第一个，我们讲厂标不一样。星光挂的是50标，人家这个华静是宝骏标，宝骏本来就比50值钱。第二个，星光这车10到15万，宝骏那个华静 S 15到20万，这5万不是事儿啊。第三个，虽然说星光 L 和华静 S 两款车挂的都是中大型，但是人家这个华静 S 这车呢，人家有5米多，车长5米多，你星光 L 还不到5米，虽然是中大型的，你不到5米，气场上呢还得是华静 S。第三个。华静 S 为什么叫华静，有人家有华为在这扶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夏日出行想要自在省心，1059主播甄选这款懒人飞织鞋值得入手。一体飞织鞋面透气舒汗，长时间行走不易闷脚，便携的一脚蹬板型不需要系鞋带，通勤短途出游随穿随走。鞋底选用了高弹的 EVA 材质，上脚轻盈柔韧，行走缓冲舒适。简约利落鞋型适配多种穿搭，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不管是日常通勤、城市漫步，还是近郊轻徒步，都很适配。团购特惠价只需要89元，尺码不合适不用担忧，我们支持退货包运费。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 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8: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7: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8: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颗颗扬着笑脸。
7: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9: 导航开始了。
7: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0: 属于我们的童话，
11: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同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啊，陪各位聊车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我们来看问题啊。有人问到 GLC 260和奥迪 Q5L 啊，该怎么选择？其实呢，说个大白话啊，如果说你买这车主要目的是冲着发动机啊，冲着省油啊，冲着综合性价比去买，请闭眼冲奥迪 Q5L。 如果说你冲的是这车的面子，跟各位讲啊，在油车里边，虽然说油车都没什么面子了，但是奔驰面子还是比奥迪要给劲儿啊，带劲一些，还是要带劲一些啊。而且你买 GLC 260的价格，你买奥迪 Q5 你买的是45的动力上，奥迪 Q5 要完胜 GLC 260、啊、所以说综上所述吧，同等价格我是你，我会选择奥迪 Q5L。 而且我是买经典款，我坚决不买这个新款，我买经典的26款经典的奥迪 Q5L。 感谢298-29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问到领跑 D19、问我领跑 D19 是吧，你问对人了。领跑 D19 纯电哪个好呢？跟理想 i6 比哪个家用？买 i6。 经常听我节目人都知道，只要是领跑跟什么车比就买那个车，不买领跑。感谢雨的印记来直播间。我跟领跑没仇啊，没有任何仇，我只说这个领跑呢，我出于咱们对老百姓买车之后的一些思考之后给得出答案的啊。因为领跑卖那么多车赚那么点钱，你如果说是一个资本，您是个资本大鳄啊，你会投资这样的企业吗？如果没有资本大鳄去投资这样的企业，他就没有一个再生的能力，那没有再生能力就没有什么过多钱去投入去研发新的技术啊，新的科技啊，没有这部分投入的话，慢慢的就会进入一个死胡同。那么进入死胡同之后，那慢慢就不赚钱吧，不赚钱的话慢慢的就亏钱吧，亏钱之后呢就慢慢丧失投资者信心吧，慢慢的就哎，然后呢拥有者就无法 OTA 嘛，反正就这么回事嘛，这就是个循环啊。按理来讲卖那么多车赚那么点钱，你说你买你不担心？来，感谢梦里水乡来直播间，你好，谢谢，不客气啊。所以说还是那句话，只要在我节目当中有人问领跑和谁比，那就买那个谁啊。买油车还是买电车呢？家用用车一年10000公里，这样跟你说啊，俩观点。第一观点，最好是买油车，你一年跑10000公里，你就买个油车，非常适合你，而且适合长时间拥有，开个8年呐、10年甚至更长时间。因为你开10年，这车才跑了10万公里，对于油车来讲，十万公里按人的年龄来讲也才30岁吧， 二十二。

二三十岁正年轻的时候，油车十万公里真的是刚刚年轻的时候，对吧？那你这再开十年没问题啊。那你说，安生，那我就是看人家买电车，我眼红，我就是喜欢感受一下电车的感觉，我就是想买，怎么办呢？就是我就跑一万公里，买行，你别买贵的，你买个十万以内的，哎，买个五六万、七八万的、十万左右的，行。是吧，你这种情况买个电车可以的，可以考虑的。而且我那我就想买个贵的，买个四五十万的纯电动的，一年一万公里。你是跟钱有仇啊？没必要。观点告诉你了啊。来，听了安师傅推荐的大狗边牧的确不错啊，您客气了。也感谢各位能在我这儿听了节目之后买车，然后呢也在我节目当中回来告诉我，哎，不错。其实说实在的啊，我推荐当时你对比的另外一台车你买了，你到现在你也会回复我不错。买车这事儿啊，说实在的，只要买了都会说不错，只要别停产。幸好我没有推荐过威马，我没有推荐过威马，我真没推荐过。来，感谢天天来直播间，你要回你来啊。周生生，你要回来直播间啊。只要是自己也行，对，重点在这儿呢，铁子，你不用感谢我，重点是你车买了，你自己也喜欢，这重点是这儿啊，不是说主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长流路南往北方向，从云体路到华翔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3: 站在十字路口，
2: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3: 再不走就没有
2: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3: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在
2: 在沙发
3: 是我想要的生活，
2: 想一夜前途，
4: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2: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5: 我是最好的朋友，
2: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社会学家徐永祥说过这样一句话，造成很多人失败的根源，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商不足，而是心商不够。那什么是心商？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缓解心理压力，保持良好心理状况的能力。心商不足的人，遇到一点小的问题，就会寝食难安，甚至一蹶不振。而心商越高的人，遇到大风大浪，都能够从容不迫，安然度日。所以，人这一辈子能走多远，主要看心商有多高。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0: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先前呢，看过一部印度电影《最初的梦想》，印象很深。拉加夫是当地有名的小神童，不仅天赋高，还非常的刻苦，每天能学18个小时的习，所以从小学到中学一路走来，他都是佼佼者，父母以他为荣，他自己也是心怀壮志，立誓要考上印度理工学院，这个相当于是咱们国家的清北的水平。可是偏偏他落榜了，重击之下他选择了跳楼，以此来终结自己的人生。在跳楼之前，他还喃喃自语说，我是个失败者。其实现实生活当中不如意的事情是屡见不鲜的，但是对于心理脆弱的人而言，一件小事就足以让他意志消沉，到最后无需外力继续施压，他就自我毁灭了。想起《龙猫》当中有一句台词，生活坏到一定程度就会好起来，因为它无法更坏。努力过后才知道，许多事情坚持坚持真的就过来了。但是如何坚持呢？说到底还是看内心是否强大。联合国卫生组织就曾经表明，心伤包含心理健康、心理压力调适等内容，它直接主宰了人生命运的成功。在人生这条路上，会有无数的崎岖和坎坷拖拽着你摔倒，但是事业的挫败、感情的波折都不会直接的让你陷入到绝境，真正让生活变得狼藉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崩塌。心理防线一旦崩塌的时候，余生就难有出头之日。在心理学中有一个自证预言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相信什么，未来就会发生什么。听起来好像很玄，但是很多时候，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内心，他就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当你的内心强大了，始终能保持平和的心境，那么再难的处境都能够逢凶化吉。在知乎上有位博主就曾经讲过自己的经历。博主是农村出身，是家中的第一位大学生，全家人都对他寄予厚望。没想到硕士毕业不足两年，他便在单位的体检中查出了恶性肿瘤，这无异于是一道晴天霹雳。母亲更是听到之后一度晕厥过去，可是他自己却是像个没事人一样，每天浏览新闻、看热点、看看书，有说有笑。看到病友情绪低落，他还会主动地上前去开导，仿佛自己根本不是个病人。切除手术之后，尽管身体很疼痛，他仍然坚持每天下地活动，吃好睡好，积极配合治疗。有时医生会问他说感觉怎么样，他会笑呵呵地调侃说感觉良好，请医生同志放心。就这样大约两年的时间，他一边调养一边学习业务，甚至开始尝试网上创业。最后等他身体康复的时候，他新开办的电商公司也运作起来了。作家萨尼尔·小福勒说，强大的心理能量会使一切困难为你让路。活着并非是易事，你肯定会遇到命运的刁难、人心的险恶、世俗的冷暖，但是无论身处逆境还是顺境，只要还能够笑得出来，你就能赢得这场战役。所以痛苦无助的时候，请笑一笑，先给内心打打气，先扛住所有的重击，你才有可能等到转机，从而掌控命运。

0: 播报一则气象信息。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7月26号20时03分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晚间呢，白杨镇以及萧亭区将会出现雷暴大风和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雨量将会达到20到40毫米，阵风7到9级，并且伴有雷电，致灾风险比较高，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0: 从中南路北段到中南二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 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在这个城市， 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2: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1: 有的故事结束了，
2: 我想要选你，我都学不会。
1: 还有的故事，
2: 我也想要像你一样，
1: 正在发生，
2: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在网上看到有网友留言说，这几年学会的人在高兴的时候尽情的高兴，比如自己会唱歌，有时候在床上打开手机，床上 KTV 唱千禧年代的粤语歌苦情歌，自己也能唱得很高兴。有的时候自己会在卫生间对着镜子拿着牙刷当麦克风唱孙燕姿的那首绿光。情绪自由不只是想哭就哭，也是想笑就笑。我们好像有的时候真的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快乐羞耻感，好像吃苦是应该的，笑显得人不克制，好像也不那么成熟。但幸运的是，这位网友说自己从小就不太压抑快乐，好像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只要看到幽默的表达或者是喜剧的事情，都会旁若无人的大笑。在我们的直播间，幸福来敲门也说，忘却所有的烦恼，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平平安安的过好每一天。星河说，当解不开的结，都会随着时间解开的。是这样的，有的时候时间真的是很好的治愈师，即使在那个当下你很敏感，你能够感受到这些事情给你带来的一些内心的不确定、内心的焦虑、内心的恐慌，但是这种敏感、这种感知，很多时候它的作用是双重的，不只是对负面有反应，也可以说这样的人会对快乐更敏感吧。想笑就笑，毕竟悲观不是人生的全部，自由起来，自由，你的动作就不会变形，就会回到更本真的样子。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视频直播间当中虫小杰留言说，这档节目太有必要了，慰藉人心。如果说此刻很多人一起来听节目，你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样的状态，但是你心里知道一定有和你一样的人此刻在跟你分享同一个声音，分享同一首歌曲。所以我说到了晚上的时候，能让大家安静下来，能这么静静的听听歌也挺好的。云梦儿留言说，每天都是生活中的各种事情，听一听可以放空一切，心情顿时也好了许多。本来上一天班就挺难受的，听一听感觉好舒服。说到上班哦，今年的4月25号到5月1号是第24个全国职业病防治法的宣传周。那2025年8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版国家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就新增了职业性精神和行为障碍的类别，让心理健康问题得到了关注。其实常见的这个心理健康问题包括像焦虑啊、抑郁啊、职业紧张、职业倦怠、人际关系紧张等等等等，这当中可能焦虑是最常见的。但是不是所有的焦虑都是坏的，当我们焦虑的时候，身体到底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其实好像也有说过，焦虑和大脑深处的警报器杏仁核密切相关，而它的任务呢，就是时刻扫描环境中的威胁。这些威胁是什么呢？可能是考试，可能是比赛，可能是工作任务，也可能是人际关系。而杏仁核一旦识别到这种压力性的事件，它就会让身体快速地释放皮质醇、肾上腺素等等，让身体始终处在一种高能量的唤醒状态，会让你的反应更迅速，注意力更集中。那有研究就显示，考前适当的焦虑的学生成绩会更好，因为适当焦虑的人，他的表现力呢会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你包括作为主持人，我和身边很多同事在沟通在聊天的时候也会说到，主持这么多年了，很多时候参加大型活动的主持的时候，在上场前那一刻都是会紧张的。这种紧张的状态其实就是一种轻微的焦虑，适当的焦虑，但往往这种焦虑和这种紧张能够让我们上场的表现会更好。那还有专家介绍说，其实

每个人都是有心理缓冲空间的，依靠更多的心理资源和应对方式去疏导日常的压力，其实这个阶段它不叫生病，因为生病有个很重要的标准，就是工作能力的下降。比如说你啊，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啊，没有办法让你的注意力跟上工作，情绪不稳定，影响工作效率和人际关系。那如果说这种状态持续两周以上的话呢，是需要主动就医的。不知道说大家在工作当中有没有过类似的一些情况，就是上班是乐呵呵的，下班回到家只想独处，情绪非常的低落。微笑抑郁症是职业人群上一种新型的抑郁倾向，它会带来很多身体上的不适。那医生也介绍了说，并非发自内心的笑容反而更容易伤害自身。哇，并非发自内心的笑容，你想想我们现在工作当中在生活当中有多少笑容真的不是发自内心的呀。而这类人群往往会先接受到身体发出的警报信号，比如说肠胃不适、胃口不好、头痛、心脏不舒服、浑身疼痛等等等等。但是到医院一检查啊，各项指标都是好的，没有问题。那在这种情况下，建议去查看一下是不是因为情绪问题所导致的。当然专家也表示说了，工作的不确定性可能带来的焦虑，自我感受的这个心理安全系数会下降，包括缺乏企业文化和单位的支撑，很容易引发焦虑抑郁的这种情绪。那缓解情绪问题，首先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社会支持，像家人朋友或者自己的小团体都是可以的。产生情绪问题的时候，需要一个宣泄和表达的途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

0: 体完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1: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晚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心伤，说到焦虑，其实刚也说了，不是所有的这种焦虑情绪都是负面的，给你带来的都是不好的影响，因为焦虑能够让你观察到真实的自己。焦虑是自我保护的一种很本能的反应，如果对过分焦虑感到困扰，我们可以尝试一下478呼吸法来进行缓解。这个方法很简单，而且真的很实用，包括像今天下午在我在尝试这个方法的时候，即便在我可能当时没有焦虑情绪的状态下，你也会瞬间感受到，哦，那之后好像能够让自己平静很多。那所谓的478呼吸法，首先我们现在可以一起来尝试，先用鼻子吸四秒的气，一二三四，全程不要停顿，之后屏住呼吸七秒钟的时间，一二三四五六七，接下来缓慢的呼气八秒钟的时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通常这样做3到4组之后，你的焦虑程度真的会降低很多，这个是亲测有效。但事实上焦虑程度是降低了，并不代表说让自己焦虑的事就不存在了。刚看到有朋友在留言说，忘掉那些让自己不开心的事儿。是的，有些事儿可以忘掉，但是它还在那儿呀，它不会因为你忘掉它就不存在了。所以当我们的情绪得到一些缓解的时候，我们如何去处理和面对那些所谓的让自己焦虑的事情呢？我们经常会因为某些人某些事内耗拧巴紧张焦虑，但是没有办法具体描述自己的痛点，于是就会不停地怀疑和否定自己。在心理学上有一个真相，就是只要你把你担心的事情具体化，就会迎来很大的转机。因为不是你没有用，而是你的焦虑太模糊了。比如你觉得自己没了这份工作肯定活不下去，再痛
2: 我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劲也太强了吧，我从来没有做过。
1: 哎，天下的事情没有人天生就会，这事儿啊，只要你想做，我们就会全力给你当好保姆，帮你请市档案局档案协会。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久坐伏案，经常吹空调，后背时常紧绷不适，没时间出门晒背，可以试试1059主播甄选这款后尘晒背艾灸。草本原料调配，贴上缓缓发热，暖意轻柔包裹背部，仿佛随身携带着一缕暖阳。贴体轻薄透气，贴合肌肤不易移位，居家休息、办公室上班佩戴都不碍事儿。单片覆盖范围广，可持续发热4到8小时，独立包装，干净卫生，收纳携带方便，很适合上班族、宝妈、爱好轻养生的人群，闲暇时贴上，舒缓整日紧绷的背部。一盒内含4贴，团购特惠69元，想要随时随地感受温热舒缓，趁着活动囤上几盒，轻松享受居家轻养生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5: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6: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5: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7: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向东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2: 导航开始了，
1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

0: 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2: 做一颗扎根的巨树，寿命不减，向光生长。
3: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三集。
2: 是我生命的回响。
4: 一个礼拜，就为了我？
5: 打住！我们可不是冲狗熊来的。好了好了，咱们开工了。第一天先教你学分类编号，张老师，您先来。
6: 兰草，你看这份文件，先看文头，再看文号，最后看落款日期，这三样找准了，类就分对了8分。来，你试试。
4: 好，文头、文号、落款日期。
5: 文件的文号呢，就是他的身份证。
4: 嗯，好的。
5: 档案啊，不光是光看日期的。
4: 记住了。
6: 当年白会长把基建图纸还分到会计档案里去了呢。
5: 兰草，别紧张，咱们再试一份。
4: 嗯，慢慢来。
7: 支付宝到账20000元。嗯，
4: 白姐，张老师，项目做完了，钱也到账了，我想请你们吃个饭。
5: 吃饭不急，我就问你一句话，现在还说不说自己不行？
4: 不说了，这辈子都不说了。
8: 从700元到20000，是残联帮我赚到这辈子最多的一笔钱。我以为自己的人生是在一片漆黑的隧道里独自爬行，爬得精疲力尽，也看不到光。可是就是在这时，突然有一些人站在隧道的尽头，为你打开了一扇大门。从此我再也不是躲在角落里偷偷活着的人了，我有了自己的阵地，有了最好的老师，还有了同业的战友，王丽主任、白会长、张老师，还有市残联，就是推我走出人生至暗时刻，并且给了我坦途，一直陪着我奔跑的那些人。
9: 今年我参加了教育投入。
8: 2009年的初秋，弟弟要去武汉上学了。前一夜，我几乎一整宿没合眼，不停地帮弟弟收东西、叠衣服，还包了一个红包，等到天亮为他送行。
10: 我一到就给你电话，以后你得24小时开机。姐，等弟弟长大了，弟弟照顾你，这话一辈子算数。
11: 说好了，等我回来，咱俩一起干。
8: 这是弟弟第一次离开我，从小到大，我们分开没超过3天。我坐在轮椅上，望着弟弟离去的方向，直到弟弟的背影越来越小。穿过大街小巷，奶奶推着我，一家单位一家单位的拜访。我把一叠名片和业务介绍册放进奶奶缝好的布包里，开启了推销业务的征程。
12: 师傅你好，我是做档案整理业务的，方便跟您这边办公室的负责人介绍一下吗？
13: 闲人免进，有事打电话预约。
8: 一家，两家，三家，奶奶推着我跑遍了能想到的所有单位。
12: 你好，我是
8: 一次又一次递上名片，
5: 好的，
8: 陪着笑脸，
5: 有需要联系你。
8: 换来的要么是等通知，要么是不需要，要么是连门都没进去。比求职还难，比相亲还难。那些关上的门，每一次咔嗒一声，都像在说你不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追求饮水质感、喜爱喝茶的朋友，别错过1059主播甄选这款邦展纯钛保温杯。内胆采用纯钛材质，耐腐蚀，不易产生异味，适配茶水、咖啡、果饮多种饮品。内置可视茶水分离仓，可自由把控茶汤浓淡，避免酒泡苦涩。520毫升容量适中，支持长效保温保冷，冷热饮品随心盛放。精致礼盒搭配手提礼袋，日常自留得体，商务拜访、节日送礼也是质感出众的伴手礼。团购特惠入手，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兼顾颜值与实用。喜欢随时泡上一杯好茶，想要高品质随行手杯，趁活动入手，轻松享受惬意饮水时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2: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1059主播甄选这款自带高级质感的 CPB 的套组，它是夏天日常刚需，更是颜值质感双双在线的绝佳伴手礼。整套包含了 CPB 的育龄防晒50毫升，经典长管隔离37毫升，搭配专属的精美礼袋礼盒，自带仪式感，闺蜜互赠，节日送礼，生日答谢伴手礼都体面走心。防晒拥有 SPF 50加的高倍防护，日常通勤户外出行都可以抵御紫外线，温和养护肌肤。经典长管隔离水润轻薄，细腻修饰肤质，均匀提亮肤色，抚平毛孔的粗糙，让后续底妆通通服帖。两者搭配使用，一步搞定防晒妆前打底，打造清透高级的柔光原生肌，适配干皮混油皮所有肤质，限时团购价仅299元，性价比拉满，自留送礼都是优选。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静静的生命慢慢的和，这是来自孟庭苇的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珍惜在一起的愉快，一分开你不在，怀念空气里的对白。因为爱所以爱，不管风吹或日晒，一切都是因为爱。维里安带来因为爱。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顺着和你边走边听。爱就是在我们毫无防备的时候静悄悄地来，而我们下决心面对的时候呢，嘿，他又嗖的一下转身离开了。爱情就像一场躲避的球，该怎么闪怎么躲，爱冲着你来翻山越海，而你无能为力。听人贤齐带来这首爱情躲避球。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要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花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呀，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6: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3: 妥妥的。
6: 衣服带齐了？
3: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6: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0: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顺着和你边走边听，一起来。第一次听到这首歌呢，还真的有点小兴奋，让人想起小时候骑单车听卡带时候的幸福日子。那是青春的岁月，虽然已经远去了，但是还留存在心中。牛奶和咖啡乐队带来一起来。

想永远守护你，成为你的勇气，以一个挡十个，没有半点的迟疑，与守到最后和永远，牺牲了整个天空，都要深爱你那个你。感人的情歌，玉手之心，黄鸿升带来。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匆匆的流逝，我要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萧敬腾的这首《疼爱》，我是春晓，感谢你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再

0: 周到，专业问题对答如流。我越聊越觉得捡到了一个宝，当下就拍了板，让他明天来上班。
1: 已进入，一切顺利。
2: 兰草，有个活你看看，人才乡的档案整理。
0: 人才乡，菊香村就是归人才乡的呀，这个活怎么了？
2: 这档案呢，20多年没有正经整理过了，说是档案，其实就是一堆堆的纸，虫蛀发霉，老鼠啃，什么情况都有，成了一个烂摊子。再加上经费少得可怜，时间卡得也紧，现在要求2个半月内必须整理完毕，迎接系统验收。
0: 再难也是业务呀，
2: 这简直就是烫手的山芋啊！活干好了赔本赚吆喝，干砸了名声就臭了。好几个公司去看了一眼，回来就直摇头，圈子里没人愿意接，他们才找到我帮忙想想办法。
0: 那白老师的意思是，
2: 我劝你也别接，你现在势头正好，犯不着冒这个险。
3: 后皇，
1: 这棵橘树好，我们家的草将来也要做一棵大橘树。
0: 白老师，这个活我们接。
2: 兰草，你疯啦。
0: 白老师，人才乡就是我的老家，我从小在那里长大，那些档案里记着的可能就有我家和我爷爷的过往，我不能也绕着走啊，就是亏本我也做。
2: 咱们兰草呀，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4: 郑兰草签下了人才乡的项目，他这是要砸了自己的牌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998853339，88533388。
3: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4: 做一颗扎根。
5: 广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由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齐飞，主演易丹、王健。欢迎收听《轮椅上的追光者》第4集。
6: 是我生命的回响。
7: 后黄
8: 这棵橘树好，我们家的草将来也要做一棵大橘树。
9: 白老师，这个活我们接。兰草，你疯啦！白老师，人才乡就是我的老家，我从小在那里长大，那些档案里记着的可能就有我家和我爷爷的过往，我不能也绕着走啊，就是亏本我也做。
10: 咱们兰草呀，真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11: 张兰草签下了人才乡的项目，他这是要砸了自己的牌子。
9: 空气中仿佛能听到灰尘弥漫的声音，我的手指颤抖着划过一排排档案盒，最后停在一本打开的卷宗上。类别呢？怎么全是按年走的？人才乡30年的历史全乱套了，这回我们不仅要赔钱，还要被封骂名。
12: 兰草姐，

0: 怎么啦？是不是又哪里不对劲？周小倩，你是真傻还是装傻？谁让你按年份拍的？
1: 我以为这样更清晰。蓝草姐，我帮你改。
0: 现在改，就是神仙也来不及了。还有不到五个小时就要交付验收了，可这几十万页被错排的档案，像一座大山压得我喘不过气。初旭，难道真的升不起来了吗？我们的信誉真的就要毁掉吗？
2: 小倩，情况如何？
3: 他让我按类别走，我却按年份走了。
4: 干得好，这样他就
2: 完全没有时间返工了。
4: 小难姐，你就等着出去前的黑暗吧。
5: 姐，
0: 强子，你怎么回来了？不是说明天才到吗？
5: 我在电话里听出来不太对劲儿，姐，你别慌啊，一切都有我呢。姐，你看啊，咱们按年份来拍，虽然不符合规范，但是有一个好处，它的数据是连续的。只要我们把类目索引给重新映射进去，再利用程序进行批量修正，咱们就能在物理位置上不动的情况下，让电子档案恢复正确的逻辑。
0: 可是，电子版还没有完全录入啊。强子，开一下门。
6: 蓝草，我联系上白会长来帮你，他马上就到。
0: 王主任，白会长，我
7: 别多说了，快干活。
5: 不用全录，姐，白老师，相信我，你们负责把物理档案按我报的编号区域锁定，我负责在系统里把你们搬回正确的位置。这是一场人机协同的手术，我们要把这颗坏死的心脏重新的给接上血管。
0: 可是强子，你怎么也懂这些？
5: 怕姐骂我，一直没敢告诉你，我一上学就改学了现代档案管理。
0: 看来你早就铁了心跟姐一起干。
7: 蓝草，咱们干起来，把时间拼回来。
5: 姐 HD 三排编号87-05，快，那里面有关键的合同底稿。
0: 找到了，是这本吗？
5: 对，赶紧扫描，系统正在抓取，正在覆盖旧数据。姐，我们还有2个小时。
0: 强子，C 区数据对不上啊，少了5年。
5: 别急姐，那是被虫给蛀烂的，我在数据库里找到了备份的影像，现在正在修复。
0: 只要这几十万页纸还在，我就不会让它烂在咱们手里。出去的牌子不能倒。
5: 姐，你那边还有多少？
0: 还有最后3箱。强子，我们能行吗？
5: 姐，我们现在不是在蜗牛咖吗？我们是蜗牛，我们只前进，从不后退。姐，最后一步，确认交付。
0: 最后一步，交付。
5: 我，系统死机了，我来重启。
0: 数据千万不要丢，千万不要丢，数据千万不要丢。
5: 成了，姐。
0: 好了。
5: 我们成了，我们成了。
0: 我们做到了。
5: 姐，蜗牛咖阮总的电话。
6: 蓝草，人才乡那边刚打来电话，说系统数据完美交付。他们说这不仅是整理，更是抢救。出旭又创造了一个奇迹。
4: 阮总，这不是奇迹，这就是出旭。
8: 吹响漫过山岗，而你念过岁月长。
9: 刚才播送的是宜昌市残疾人联合会、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广播连续剧《轮椅上的追光者》，出品人王建飞，监制周文涛，副委梁晓明、向敏，统筹朱代明、彭娜，策划汤彬彬、李玉杰、王洋洋，编剧杜红、夏雨花，导演后期制作齐飞，剧中演播人员易丹、王健、彭娜、陈涛、向敏、梁晓明、蔡庆岑、王洋洋、夏雨花、袁霞、包浩南、戴维、胡燕、肖敏、李琴、武阳、岳宇浩、肖思、王铁军、肖云兰、徐小青、傅晶、陈媛媛、冯萌萌、 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团员。

0: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1: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0: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1: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0: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想成为技术能手、行业栋梁吗？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49个热门专业，首批5个本科招生专业，专业连读畅通无忧，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毕业去向落实96%以上。88533-399，88533-339，88533-388。
3: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4: 水坑池塘远一点，
5: 伙伴落水不硬拉，
6: 快喊大人来帮忙。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7: 冬天1059北京时间的7:31，关注此时此刻路面出行情况。我们首先重点关注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从江南往江北以及从江北往江南大概通行情况。现在看来呢，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排行情况，你可以放心选择。除此之外，咱们再关注一下整个沿江大道的相关情况。沿江大道全段现在看来整体通行情况良好，你可以放心选择。另外，夷陵大道全段现在整体迅速浏览看来呢，通行情况良好，包括夷陵大道与整个岗阳路交汇口的处呢，通行情况良好，你可以放心选择。毕竟是早高峰的上班时间啊，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排线状态。来迅速再看一下整个城东大道的一个相关情况。现在看来城东大道全段的路况通行情况良好，没有出现明显的排行状态。重点关注下城东大道与岗阳路的交汇情况。现在看来呢，通行情况依然是相对较好的，没有出现一个

0: 明显排行状态。之前所谈到东风路与城东大道与改路通行情况，现在看来是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来，我们再看一下之前也是很多听众很关心的，在整个港窑路这段，尤其是在双汇沿赶路往三院方向行进这段，现在看来的通行情况是良好的，您可以放心选择。我们来往五家片区来浏览一下，现在看来五家片区无论是在东站附近还是在合义路附近的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另外看一下几个主道，三峡大道现在全段通行情况良好，您放心选择。另外峡州大道全段通行情况良好，您可以放心选择。有稍许一点的排行状态呢，是在峡州大道上。峡州大道我们现在大体看来是从大连路往东站方向的有稍许一点点的排行啊，从这个大连路呢，这个方向沿着峡州大道往东站方向行进的，有一点点的一个车辆缓行状态，不过没有明显滞留，您可以放心选择。好，以上是本时段最新路况提示，往下您即将听到畅行早高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灵魂三问，会不会堵车？堵在哪儿？我该怎么办？
3: 通勤路上一波三折，难免心烦意乱。1059号召广大车友，大家帮助大家。关注宜昌广播微信公众号，语音留言播报实时路况，分享信息，方便他人。一起来做1059语音路况播报员吧。
4: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5: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4: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畅行早高峰，您这里正在锁定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期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安达，很高兴今天在直播间与你相逢，今天代班主持畅行早高峰，希望你同样喜欢咱们 FM95.6 和 FM105.9 两套频率，谢谢各位。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今天是星期一，今天呢早间起来温度感觉有点秋天的感觉啊，不过您想多了，依然是炎热的夏天啊。那早上起来的温度呢相对较低，并不代表今天全天温度会比较低啊。现在呢看来大概是在中午的时候，也就是在11点12点钟左右的温度会继续上升。那现在我们看到气温啊，今天气温是25到30度，但体感明显会高一点点，毕竟是盛夏时节。今天整体是以多云的转阴天，午后呢可能会有雨水光临，这是整个今天的天气变化。阳光灿烂，今天心情不错。如果在中午或下午时呢有稍许的乌云以降雨的话，能把温度往下压一压，整体状态是非常好的哈。我们也提示各位，今天呢也拿到了一个最新的气象服务信息，2026年7月26号的11点37分发布了重要信息提示，气象信息专刊第28期，预计在27号到28号，也就是今天和明天呢，我市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各位，局地是大暴雨啊！特别提示各位，最强降雨时段出现在27号今天晚间至明天的白天，过程累计雨量将超过250毫米。最大小时雨强是50到90毫米，阵风是6到8级，局地是9级，建议防范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及城乡积涝等风险，做好中小型水库以及塘堰的安全防汛工作。那早间呢也跟各位分享了一下相关的气象服务以及相关气象提示，各位出行注意安全，尤其是在早间，尤其在晚间啊，暴雨啊或是大雨的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控制好您的车速和车距，老生常谈。不过呢，老生常谈之余，也是再次友情提示各位，什么情况之下呢要打开双闪呢？各位，不是说这下雨啊我们就打开双闪，什么看不清就打开双闪，您可别这么做啊。尤其是在遇到紧急情况之后您再打开双闪，这点是友情提示各位的。那今天咱们不聊开车啊，毕竟呢我是安达，此时此刻不是安师傅，所以您别说安达你来。

0: 来了，我就聊车。别，咱们今天早高峰，咱们不聊车，咱们今天聊什么呢？聊吃的啊，咱们聊点好玩的。早上出门前呢，我们习惯性的刷一下微信呐、发现一下这个好玩的事情是吧？而且发现朋友圈里边有人换头像啦，有人换头像了，但是呢，会发现有个朋友呢，头像好是十年前那张毕业照，稳如泰山的感觉，你这么一说呢，我想起一个事情，就是微信里有个老同学呢，头像是他女儿三岁时候的一个公园拍的照片，如今孩子都上初中了，那头像愣是没换过。或许这个你要问为什么不换头像呢？或许他会回答你说，这张照片就像他那个小，就是那么小一团抱在怀里的感觉，心里很踏实啊。就有时候那个微信头像，包括有的时候这个自己头像的，都是代表了一定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的概念啊。所以今天咱们话题跟各位聊一聊啊，长期不换头像的人到底都在想什么。你可以想一想身边的朋友啊，你打开你的微信朋友圈，看看他们头像是不是很久没有换过了。您刚观察过没有，微信通讯录里边有的人头像四季更迭，常换常新，有的人呢却是像钉子户一样的，几乎每年都不带变的。有人说啊，长期不换头像的人呢，是这叫引号的死板。有人说频繁换头像的人呢，叫做情绪不稳定。这背后大家到底是怎么认为的啊？我也不了解各位是经常换头像还是不换头像。反正我是就那种很死板的人，我从来不换头像的。头像啊，偶尔换一下，就是人是不变的，衣服着装可能会换一下啊。一看我的人就明显是我，丹磊换头像吧。
1: 嗯，我觉得我的头像好像也是。
0: 就是
1: 千年不变，万年不变，
0: 咱俩是很死板的那种。
1: 基本上一个头像可能会用很久，我觉得死板这个有点太绝对了，有可能就是懒得换，单纯的只是觉得懒得换头像啊。所以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换头像这个事儿，因为确实微信现在已经变成咱们很重要的一个社交软件或者是社交媒体了、啊，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在使用微信的时候，可能别人第一时间加到你，除了看你朋友圈里的消息之外呢，那第一时间就是了解到你的这个个性或者是你的这个喜好或者你的风格，就是从你的这个头像开始的。
0: 没错没错。所以今儿咱们来唠一唠，聊一聊啊，然后多久换头像，咱们问问各位正在听节目的您啊，您多久换一次头像的？你认为头像能代表一个人吗？欢迎各位在咱们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号里边，在早高峰互动群里边，在我们视频号的留言区来表示互动啊。咱们边聊边看各位的回复，咱们边关注最新路况提示。
1: 嗯，是的，路面上有任何的通行情况呢，大家也都可以通过我们正在直播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包括我们之前的啊我们的互动群来跟我们及时的分享一下关于今天的互动话题，也可以来聊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呢也正在直播当中，包括路面上的情况啊。周一的早高峰呢，确实会早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可能会稍微拥堵一点，但是呢，因为进入到这个暑期，大家可能也整个感觉到了，暑期的总体通行来说呢，其实还算是比较不错的，因为大家的这个没有说要有送孩子这一步的操作了、
0: 不赶时间送孩子啊。
1: 是的，平时可能大家有两趟行程，就是早上先送孩子，然后送完孩子再去单位啊，
0: 送自己上班去是吧？
1: 是的，所以早上大家出门可能相对来偏晚，稍早之前出门的话呢，其实路面上通行情况都还是比较不错。但是如果说您遇到一些突发情况的话，也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没错，今日早上起来，我刚才在播报路况的时候发现的，整体通行情况是那种比较畅通状态，路面没有出现一个大面积的排行状态，这个是感觉就跟今儿阳光是一样的啊，艳阳高照，心情倍儿棒，阳光照在脸上有点秋天的感觉了
1: 啊。什么秋天的感觉？
0: 秋高气爽的感觉，
1: 明明就是很炙热的这个太阳啊。我觉得今儿早上我还在想自己这个防晒措施没做太好、因为早上就是刚刚那个遮阳板挡下来的时候，我都感觉好像有点太遮不住外边的太阳了、
0: 天哪，
1: 明明说好的本周都是雨呢。
0: 别急别急，刚才也关注了一下，说这个气象服务从今天晚间到明天白天可能会有大雨啊，暴雨大暴雨的出现啊。就是这个天嘛，反正就是
1: 降雨概率还是挺大的啊。但是总体来看，看到天气预报显示本周一直到下周可能降雨的概率都比较高，但是降雨可能不像是这个春秋
0: 冬天秋天、
1: 对，它时段覆盖的特别长，
0: 没错，
1: 可能突然一下啊，就是突然的大暴雨来了啊。所以这样的天气情况下，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好一把雨具了。

0: 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还在被眼镜束缚？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屈光中心根据你的眼部条件定制手术，医生一对一讲解适配方案，手术微创舒适，术后清晰视觉。咨询热线07176443199，地址宜昌西陵区东山大道119号三峡日报院内。
1: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0: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

0: 7月29日8点到9点，宜昌市医疗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少华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医保、基金管理、待遇政策、异地就医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2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 FM105.9宜昌交通广播，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呼呼

北京时间的7:49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此时此刻呢，有一则事故提醒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啊。目前呢，我们看到呢，应该是在三峡大道上，

目测呢，目前应该是在三峡大道上往这个五家港方向啊，最左侧的车道上，应该是在靠近到发展大道，过了发展大道之后呢，那个高架桥下方的位置，要汇入到前方匝道之前啊，往五家港方向，目前我们看到了有一起事故啊，追尾的事故。如果说正在视频号上来观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应该也是能够看到的。目前这起事故呢，是在最左侧的车道上，对大家的通行呢，多少是会有一些影响。所以说早间呢，如果说在经过到三峡大道这个附近来通行的朋友呢，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了。在三峡大道上呢，目前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往五家港方向的这个主干道上呢，目前是出现了一些排行和滞留的车辆。除此之外呢，其实今天早上整体在西零二的快速路上呢，也是早早的出现了一些排行。从三峡大道这个方向来车呢，目前也是需要提醒一下大家，在经过到跨西零二路，应该是跨城东大道这个高架桥之后，要进入到下川通道呢，总体的通行情况目前是稍微比较缓慢一些的啊。如果说在经过到这一段的时候呢，目前也是需要稍作耐心等候的一个状态。而在夷陵大道上，目前从五家港方向来车，在刚刚过了港窑路口之后呢，出现了一个排长队的状况。因为江海路这边是在进行相应的施工啊，只能说从夷陵大道往东山大道方向通行，而且道路比较窄，这边呢还经过到了一个中心医院的出入口，所以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呢，江海路尽量的避开。而目前夷陵大道的江海路口呢，双向行车目前都是出现了一些排行，但更大的压力呢，还是从五家港要往城区方向，目前在经过到港阳路往江海路这个方向通行的时候呢，压力会有点大。再来关注一下的是通行还比较不错的啊，沿江大道上目前从五家港要往城区方向通行的时候呢，目前我们看到无论是在中南路口还是在这个合一路口，包括继续往城区方向通行啊，经过到杨岔路啊、亚站路啊，这一路走起来目前相对来说也都还是比较顺畅的。继续还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的呢，除了这个往从五家港过来的车流呢，目前也要关注一下城区方向的通行。稍早之前呢，可能在西零一路上还存在一些压力啊，但是目前看到西零一路靠近到二医院这一侧，特别是靠近到这个环城北路、环城东路这边的时候呢，双向的流量相对来说都是出现到了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啊，回落到了比较平稳的状态，这边的这个压力呢暂时不是特别大。而在体育场路上呢，目前如果说您是从华翔出来的话呢，在云体路略微会有一个排行，但基本上往西零二路这个方向呢，大体上压力不算特别大。以及体育场路另外一侧，从市政协，也就是从这个

0: 就觉得有的时候你不换头像的话，夏天看穿的是这种厚重的衣服，整个人感觉很闷热。如果冬天的话，看我这着装是很夏天的着装，感觉又太冰冷了哈。所以说我会头像不变，半身的衣服可能会有稍许变化。
1: 是的，关于这个话题呢，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你的头像到底爱不爱换呢？
0: 哎。
1: 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同样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宜昌啊，最近是启动了小歌友好月的系列关爱活动。
2: 峡江回响，善智有声，
3: 记录宜昌奋进足迹，传递城市治理温度，
2: 善智宜昌，与宜昌共前行。
3: 欢迎收听中共宜昌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善治宜昌》广播专栏。
1: 近日呢，宜昌市启动了小沟友好月的系列关爱活动，新就业群体恳谈，夏日送清凉，爱心托管，健康体检，推进红领驿站升级，七项举措密集落地。直指快递员、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近10万新就业群体的急难愁盼，这是落实市委要求的具体行动，更是小歌友好城市建设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关键一步。下面请听评论，让小歌友好成为城市常态。
4: 活动重实，恳谈会不止谈，要求系统梳理问题清单，推动闭环解决，确保件件有回应。换位体验，干部要全程跟跑配送分拣岗位，沉浸式摸清行业堵点，让政策制定更有温度。爱心托管解的是子女看管难题，免费体检和义检回应的是日常被忽视的身心需求。宜昌并未将友好局限于一个月的集中行动，从已覆盖超6万人的职业伤害保障，到正在推进的小歌食堂、小歌公寓，再到依托宜工会推出的低价观影，沿街商户参与的暖心一杯水微行动，一套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常态化关爱体系正在成型。这种从活动式帮扶向制度性供给的跨越，才是小歌友好城市最坚实的底色。城市的文明不仅在于高楼广厦，更在于对每一位奔跑者的善待。期待将恳谈、走访、服务转化为长效机制，让每一位为城市挥洒汗水的新就业群体成员，都能在宜昌感受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温暖与尊重。
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6: 电信购机送福利，
7: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6: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7: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8: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9: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0: 孩子爱说话，爱模仿，爱表演，这个夏天给他一个闪闪发亮的舞台。
11: 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暑期招生火热开启，4到14岁热爱表达的你快来加入吧。
10: 专业语言表达训练，节目录制，实战体验，还有机会走进一起读吧，用声音传递美好，用故事点亮童年。
11: 别让孩子的天赋只在暑假里悄悄溜走，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报名，或拨打6862-099咨询。
10: 这个夏天让世界听见。